0: 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也不会办签证。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自己呀，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
1: 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

0: 个周期，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到底，细胞是源头。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块，才1.5块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

0: 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4: 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3: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4: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态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这补肽呀，就是致细胞。
3: 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
4: 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3: 1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4: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呀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
3: 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4: 真的。你说昨儿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放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
3: 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
4: 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

0: 么治到细胞上。
1: 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
0: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5: 是这样的，李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哦，
5: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嗯，
5: 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0: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5: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
0: 嗯，
5: 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啊！唉，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0: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5: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

0: 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啊、受了多少苦啊，您呢、啊、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啊、
0: 嗯，
1: 它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它让您特别痛苦，它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生物态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手段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你放心大胆的用、嗯、没有问题。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三天五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态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
0: 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1: 是的啊，您放心，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一克啊1.5块啊，咱们说这1.5块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1: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1.5块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5: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
6: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5: 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6: 400-6900-337，400-6900-337。
5: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7: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1: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7: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克才1.5，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
1: 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克。

0: 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吧，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嘛，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0: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1: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0: 哦，
1: 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0: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反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得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靶向性治疗的手段。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1: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1: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啊，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1克只需1.5，啊，1克1.5，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他的好，是不是？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

0: 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1: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现在一克只需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0: 好好好，谢谢了。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2: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1: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

0: 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1: 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0: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0: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1: 嗯，可不是吗？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 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也不会办签证。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
1: 嗯，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的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啊？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

0: 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到底细胞是源头。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元，才1.5元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好不好？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
7: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

0: 小尼川底，我咬罗尼了型号。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记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0: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 夏淑辉、
2: 贾富平、
3: 楚平、李烈、胡同仁、
4: 村集体积蓄败坏光。

人不同，哪能错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棒子枪，运正常，心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康。
2: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开。

我自己。

听说新华

0: 备行装，明日就要返离。
1: 是。

是他锐利战功乃稀嘛，不断传来，这也是咱家之幸。老老，这是你养的好女儿了。

0: 我与你那母亲要火上两担。
1: 换

0: 代啊，咱们回到朝来，论功行赏，升官加爵，大家之喜。
1: 好，大家之喜。
2: 我们是喜，华大哥就是双喜啊。
1: 怎么？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2: 是啊。
1: 哎呀，我看这是很难说的一定啊。
3: 真简单。
4: 真简
1: 单。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上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的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恐怕又要徒劳忘返了啊。
2: 哦，
1: 哈
2: 哈，这个事情你倒想错了。
1: 啊，
2: 华大哥的事情我老刘清楚。
1: 啊，你咋清楚？
4: 你怎么清楚？
2: 哎，你想啊，我等于华大哥共事一事儿，在是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总是一言也不发。要依我看起来，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他不是心中不愿，而是他的脸皮儿太薄，是不是？
1: 是不是倒在那里？你看明白？
2: 哎，好，
0: 有请元佐啊！
5: 我先买马，花布去人。

0: 将军到了，
1: 何元帅到，
0: 老看参见元帅。
1: 罢了罢了，
0: 你是华老英雄，好说老汉话。哎呀呀，你的好花木里呀，
2: 夸奖了，
0: 好将军呐，
2: 夸奖了我，
0: 好将军呐。

抬进来，哪个合适的？

0: 元帅，
1: 令他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此乃国家公仆，元帅奉阿殿之功，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探望于他，这二来嘛，
2: 我来一下。
3: 元帅有位小姐
2: 啊，
3: 愿去华将军未婚，你如何呀？
1: 老英雄啊，华将军的奸商如何？
3: 奸商吗？
1: 奸商早就好了。
3: 好，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我也曾起床，哎。这
1: 哦，对对，又受了风寒呐！
3: 哎，感受风寒。
1: 但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3: 慢点，慢点，那如何能担待？还是不见？
1: 一定要见，
3: 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3: 我去，
1: 换他去了，你换他去了。

0: 去见，换个姿势上，
1: 身体好不了，得好些。
2: 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林花将军呐！
1: 阵前哪个花木林？我去还他，
2: 还他前来，
1: 我去还他。

我元帅大的子要见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0: 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朕每天的话
0: 什么？

万劫。

Yeah.

呢。

老君来求你。一无聊君情事，难推杯长方地，那日在君门中见山女，孟元帅来探病，有难请来推，那是我来的真。Thank you.

0: 花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我。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将连满勇结起官场恶火，杀人数学数，花毛走西东。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3: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1: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 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3: 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1: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3: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1: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吗？
1: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 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

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下班走喽。
9: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8: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9: 你数学怎么样
8: 啊？
9: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8: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1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0: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6: 垃圾分类我参与。
21: 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5: 哎，别碰我！
2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4: 太过沉重。
23: 静静欣赏，
24: 静静欣赏，
23: 才是对文物
24: 最好的保护。

往天宫上爬呀，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哎呀，这龙吉公主凄惨惨、悲凉凉啊，心里头呢还惦记着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心说那是个谁呀？哎，走吧，这就来在了青鸾陡阙。这地方这日子过得也不错，要吃得吃，要喝得喝，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啊，不能一辈子在这儿眯着呀。我爹妈跟我说得清楚，再想重返天庭啊，就得自己努力了，哎，建功立业。那么我干个什么工作才能够大展其道呢？他就左右就这么扫听，最近得着消息了，说是西岐城几场大战，啊，又是魔家四将法宝困西岐呀，又是三霄娘娘设摆黄河阵呢，打得乌烟瘴气的。哎呀，龙姬公主就琢磨了，我学文恐怕不喜欢，学武我应该有天赋啊，干脆我呀好好练练本事，将来到在西岐城去求见江丞相。给他老人家做一员女将，建功立业，将来靠着自己的本事再次飞黄腾达呀。他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每天呢就抽时间看这个兵书战策，练这个刀枪剑戟。现在这能耐还真就不错了，只可惜没有引荐之人呢。没想到吉人天相。今天呢，正在家里头待着呢。哎，二郎神杨戬走错路了，来在了青鸾陡阙。龙姬公主喜出望外呀，一看，哎呀，杨戬这小伙子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虽然说比我那个梦中情人，哎，就是我爸爸雇请的那大保镖，哎，差一点，可也说得过去。干脆我求求杨戬吧。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想搞对象那段啊，他就没说，就说自己想练武，想成为一员大将，想到西岐阵前建功立业，让杨戬呢给他当这个引荐人。二郎神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儿，这位这叫龙吉公主啊，他爸爸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这将来打仗要是打急眼了，龙吉公主跟他们一拼爹，那我们肯定胜出了。杨戬呢，连连拍胸脯说："公主，您放心吧，只要是我回到西岐城，一定把您这话给您带到了。您就做好准备吧，将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您就到西岐城报号，哎，就妥了。"龙吉公主非常的开心呢。当时摆下了酒宴，请这个杨戬吃喝。杨戬呢，却之不恭，草草的吃了点，喝了点，这才告别出来，说："我呀，得赶紧奔加龙山飞云洞。"龙吉公主可就不敢挽留了。这杨戬呢，才离开了青鸾斗雀，二次驾起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又奔这加龙山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走错路了，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可就不能再出岔头了。抬头一看，哦，错不了，这就是夹龙山了。到在山里头停住了遁光，书说简短，到在飞云洞可就见着巨留孙了。这巨留孙咱们不止一次的表过，他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跟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灵宝大法师啊，跟这些人是并驾齐驱。前段时间呢，他也到这个西岐城去了，大破石绝阵，大破黄河阵，他也倒了血霉了，在这个黄河阵里头被困多日，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都打丢了。不光是这方面倒霉。那家里头也倒霉了，捆仙绳都丢了，徒弟还跑了。巨留孙呢，低头耷拉脚的回到了夹龙山，哎呀，浑身都难受啊。正这时候，二郎神杨戬来了，
到这跟他一提这个事儿，

0: 说您捆仙绳丢没丢啊？有个徒弟叫土行孙，是不是逃跑了？哎呀，巨流孙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畜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从西岐回来之后啊，我就找也没找着啊。哎，杨戬，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哎呦，我的师叔喂，您一点都不知道啊。这土行孙呢，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煞是猖狂。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是捆那个。前两天呢，把我师叔还给捆上了，差点给勒死啊。要不是白鹤童儿前来打救，早就玩完了。哎呀，把我也捆上了，但是我的贼机灵，我跑了。现在我就是核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说着话，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怀里头把那根捆仙绳就拿出来了。哎，就是捆住姜子牙被白鹤童儿解开的那一条。巨流孙一看，哎呀，这就是我的宝贝呀。啊，这兔崽子土行孙把宝贝给偷了，还去惹祸去了。您说这巨流孙那么大神仙，也是个马大哈，东西丢了他还迷迷糊糊的。仔细的一清点这仓库啊，哎呦，丢的不光是捆仙绳啊，好多的宝贝都没了。哎呦，这个畜生啊，可气死我了。杨戬呢，这么办，你先回西岐城啊，我还有点旁的事儿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后啊，我就到你们西岐去，土行孙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非得严惩这个畜生不可呀。那么杨戬就算达到目的了，谢过师伯，回转西岐。回去之后跟姜子牙众人一说这事儿，大伙心里头踏实了不少，没有旁的辙了，就坐在家里头等吧，就等这巨流孙早点到来吧。就在等候老神仙这个档期，哎，又出现一点插曲儿。什么插曲儿啊？就是这土行孙又要兴风作浪。这小矬子净露脸了，邓九公啊天天排摆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邓九公就说了，土将军呢、啊，这姜子牙老是抓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呀，你看能不能再想想旁的辙呀。土行孙说了，老丈人，哎，不是那个邓大帅，您着急呀，我比您还着急呢，抓不着这姜子牙，我就给您当不了姑爷，当不了姑爷我就娶不了你闺女，娶不了你闺女就不能给你生小外孙，不光把儿子耽误了，连孙子都耽误了，哎呀，可不活活愁死人也呀。邓九公就说了，土将军呢、啊、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好好的卖卖力气，把这西岐城给破了，把姜子牙给整死，把武王也给杀了，我闺女肯定许配给你，不光许配闺女，我呀还表奏天子，加封你的大官呢、啊，让你是名利双收，你看怎样啊？土行孙一听，哎呀哈，那可太美了，行嘞，今天晚上我就让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双双的玩完。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邓九公这老头子也是够损的，他为了让这土星孙给他卖命，竟然拿自己的闺女呀作为诱饵，说是土行孙只要是破了西岐城，把姜子牙给收拾了，把武王姬发给干掉，那么一定要把闺女邓婵玉许配给土行孙为妻。咱们说了，土行孙这孩子个儿挺小，但是色胆色心非常。

庞大，那纯粹就是一条色狼啊，馋得哈喇子直流。为了能够早日的搞上对象，结上婚，哎，这就要玩命了。当时拍着胸脯跟邓九公就保证说，我今天晚上我就进西岐城，哎，就把姬发和姜子牙都给整死，我行刺去。邓九公有点不相信呢，哎呀，土将军呢，那西岐城戒备森严，鸟飞还有个影呢，你能进得去吗？土行孙乐了，嘿嘿嘿，大帅，您有所非知啊，我这个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哎，我会土行之术。哦，什么叫做土行术呢？哎，您看着啊，给您表演表演，大伙也都瞧着。就见这土行孙来到大帐的正中间，这一跺脚，各位咱们再见了啊，本儿呀。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哪儿去了？钻到地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这桌子底下啊，噌，土行孙钻出来了，嘿嘿，我在这儿出来了。大伙儿就是一惊啊。再看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又没影了，大伙儿就学嘛呀，哎呀，土将军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再一看院里头，挺老远，挺老远那地方啊，噌，土行孙又出来了，嘿嘿，跑这儿来了。哎呀，邓九公可乐坏了，上前拉住了土行孙的双手，土将军呢，你真是神人呢，这么高的本事你怎么不露呢？嘿嘿嘿嘿。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这个能耐还多着呢啊！就这土行术，你说我进西岐城行不行？宰了这姜子牙和武王姬发，费劲儿不费劲儿？哎呀，我太相信您了，那你就走上一趟吧。好嘞，你就等着听喜信儿不？再看这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没影了。再叫他，他也不出来了，干嘛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奔西岐城行刺去了。咱们再说西岐城里头，姜子牙挺着急，因为二郎杨戬呢，由打夹龙山飞云洞已经回来了，就给这姜子牙介绍土行孙的情况。他听到这些消息呀，都是巨流孙告诉他的。消息非常的确切，杨戬就说了，师叔，您可得加小心，因为这土行孙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叫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钻到地里头，顺着地脉随便跑啊，也就是说他想进咱们的西岐城不费劲儿。如果说这小子动了歪歪心想要行刺，您也好，武王也好，就都危险了。哦，姜子牙点了点头啊，那咱们就加强戒备呗。姜子牙自己就提高警惕了，另外让这杨戬到在王宫当中通知武王姬发。武王一听啊，也有点肝颤啊，啊，有这样一个人要行刺。杨戬说，大王啊，您也不必过分的担心，有我们保护您呢，一定会平安无事。哦，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护得好呢？大王哎，您扶耳过来。这杨戬趴到武王的耳朵边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武王连连的点头，嗯，好好好，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位说了，杨戬说的什么玩意儿？嗨，这个可得保密，我要是说出来您听了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土行孙也喜欢听书呢，哎，他听见这机密那不坏了菜了吗？一句话吧，西岐城里头已经做好了防范了。单说这天晚上，土行孙呢用地形术已经来在了西岐城里，不多一时他就来在了相府。到这儿啊，他钻出来了，正好在相府的这院里头。

0: 一看呢，相府戒备森严，灯光明亮，每个人呢佩剑悬刀，眼睛都不眨，而且巡逻的一队挨着一队。哎，都注意啊，有可能有刺客，都不许眨巴眼睛。哎，你混蛋，你眨巴眼睛干嘛呀？
1: 哎呀，我这眼睛迷了，进去一个小猛虫。
0: 废话，赶紧给抠出来，拿小棍把眼皮支上，不许眨眼。
1: 哎呀，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无从下手啊，他本儿又钻到地底下去了。时间不长啊，由打走廊底下他又把脑袋露出来了，往这个银安殿上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哪本书啊，正在那儿看书呢。两旁大将面对面就那儿站着，四外环顾，无缝可击呀。心说他们这帮人怎么都夜猫子呢，不睡觉。看起来这老匹夫姜子牙事先就有所察觉呀。哎呦，我这大话跟我未来的老丈人可吹出去了，这要是不能成功，那娶媳妇儿可费劲了。土行孙还不明白呢，实际上邓九公就是玩他，即便说他成功了，娶媳妇儿也费劲。可土行孙真当回事儿啊，一琢磨，干脆姜子牙这儿我下不了手，我可以对付武王姬发呀，要把他给整死，那功劳不更大了吗？得嘞，走走便了啊，本儿又钻到地下去了。他找啊找啊，果然找到了王宫，由的地下就冒出来了，一看是金碧辉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人常说呀，富贵莫如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天子呢。这玩意儿它是好，这居住条件多棒啊，这个。再一闻呢，一阵阵异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武王的寝宫了。出来一看啊，已经进到屋里头了。就这门栓插得再严，那也挡不住我呀，我从地底下走。哎呀，这灯光昏暗，似有若无，往屋里头瞧瞧吧。一看呢，珠光宝气，这屋子里头太阔气了。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呢？一看那儿有一张床，迈步他就过来了，侧耳一听，有轻轻的呼噜声。他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在了床边，弯腿的懒龙床挂着帐帘呢。他撩起这帐帘一看呢，哎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在熟睡。靠外边这个是男的，靠里边那个是女的。借着微弱灯光一看呢，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这男的肯定是周武王叫姬昌啊。根据大家伙介绍那个五官貌相，这人啊长得就是这样，岁数也对得上。哎呀，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管天下，那怪你倒霉呀，遇上我这克星，你这天下你掌管不了了。姬发耶，按理说应该呀把你叫醒，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然后再把你杀了，那样你死得明白，你舒服痛快呀。可是现在呀情况紧急，干脆别费那事了，直接下手就剁吧。他呀蹭一声把短刀就拔出来了，轻轻地把这被子一撩，这一刀咔嚓就剁这脖子上头。再看这颗脑袋，咕噜噜噜噜咣当掉在龙床底下了，那血呀啊喷出多远了呀。哎呀，土行孙往旁边一躲，这血没有溅到身上，然后把刀子擦了擦，这颗人头吧，我拿着回去就交令去。这时候土行孙呢又往这床里头仔细一看，

0: 这还有个女的呢，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啊，比我未来的那个媳妇儿邓婵玉都差不了多少。这要是给宰了，怪可惜的。你说我跟她也无冤无仇的，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呢醒了，感觉旁边有个人。等清醒过来，揉揉杏眼，这么一看呢，哎呀，你是什么人呢？我呀，嘿嘿，我是好人呐。呀，那我看你怎么不像好人？废话，你看错了，哎，我就是好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陪着武王睡觉啊？呀，我是武王的妃子啊。哦，妃子。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呀，我叫香莲。
0: 哦，香莲，嘿嘿嘿，这名字还挺好听的。我说香莲呢，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
1: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0: 这个还不懂吗？你看看啊，这是脑袋，武王姬发让我给宰了，身首异处。你要是想死啊，那就简单了，我手起刀落，咔嚓把你脑袋也切下来。你要是想活呢，嘿嘿嘿，你就得听我的啊。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咱俩见面挺有缘的啊，你就服从我吧，同床共枕，陪我开开心，解解闷儿。等大爷我玩的开心了呢，我就把你给饶了啊！怎么样，陪大爷玩玩吧？您说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是够坏的，哎，纯粹就是色狼啊！再看这妃子香莲，吓得抖衣而战呀！将军呐，只要您能放过我，您让我怎么地都可以。哎，真是个明白人。那我就上床喽。这土行孙呢，把人脑袋放一边去了，宽衣解带，脱了一个大光腚，滋溜撩被窝就钻进去了，过来把这香莲可就搂抱住了。您别说，这香莲呢还真就挺乖的，他一伸手把这土行孙也给搂抱住了，哎，搂的是土行孙的腰。土行孙还挺高兴呢，哎呀，香莲呐，看你还挺主动啊，搂我腰你就使点劲儿呗，搂得紧乎乎的，那多舒服啊。
1: 呀，将军呐，那我就使劲儿搂了。哎，使劲儿搂，使劲儿搂。
0: 这香莲呐可就使上劲了，两条胳膊往里头杀呀，让你使劲，你怎么真使劲呢？啊，再搂我这肠子就给我挤折了。你松一点吧。说个松一点啊，那美人儿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这声音也变粗了。土行孙呢，你个王八蛋，想松点搂那不可能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你小子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哎呦我的妈耶，这回土行孙可看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二郎杨戬呢，哪儿来的美女，哪儿来的香莲呢，根本就不存在。扭头再往床底下一看，武王哪儿死了，根本就没有武王姬发的事儿。刚才那一刀啊，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那脑袋就是半截子枕头变的。再想跑势比登天了，杨戬抱着他抱得这个紧呢，王八蛋呢，我不能松手，一松手你钻到地里去了。哎呀，你可真懂行啊，我受不了啊。杨戬这个也大，劲儿也大，抱着这土行孙呢就像抱个小孩似的，事先也准备下绳子了，这只手夹着他，这只手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八蛋，走，一直啊把他送到了相府阴安殿。

0: 王府这地方好几百号人在这等着呢。一看杨戬把小矬子给抱来了，再一瞧这小矬子，哎哎呦，大家伙都害臊，都脸红啊，心说这位怎么回事啊？怎么出门办事儿了也不穿衣服啊？连裤衩都没穿，赤条条一丝不挂。他们可不知道，这土行孙呢，本来穿衣服了，但是现在呢，都已经脱下来了，扔在了武王的王宫里头。他想耍流氓来着。土行孙呢，也知道害臊了，哎呦，闭着眼睛不敢睁啊，这可够呛啊！啊，光着大腚呢，多难为情啊，这玩意儿啊！姜子牙呢也不敢乐，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师叔，是我杨戬略施小计，变个戏法，把这小子给逮住了。哎，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呀！杨戬呢就把捉拿土行孙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大伙儿听完了，哇，全都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哎呀，杨戬呢，你别说那么多细节好不好啊？啊，嘴下留德可臊死我了啊！呸！就你这烂货还知道害臊啊？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总是抱着他干什么呀？哎呀，师叔有所非知啊，不能让他沾地呀，一沾地他就跑了，这小子会土行术。哦哦。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也不能老抱着呀，赶紧夹到相府门外，拿刀把他给抹了。哎，是。这杨戬呢，带着几个人抱着土行孙这小光腚就出去了，到在了相府门前，把他按到石头上，然后举刀就想砍。本以为呀，按在石头上没事儿呢，不沾土就得了呗。可没想到这土行孙能耐太大了，刚一沾这石头，他就使上法术了，一蹬腿啊，嘣儿，带着绳子捆着呢，就钻到地里去了。哎，这，跑没影了。哎呀，这可麻烦了，想抠这土也没法抠啊。单说啊，这土行孙借着地形术啊，他逃回去了。等从地里头钻出来一看，在辕门里头呢，啊，没到大帐呢，这才弯着腰揉揉揉跑回自己那个寝帐里去了，把那箱子打开了，拿出两件衣服啊给穿上。哎呦我的妈呀，臊死人也呀，光着个腚跑了大半宿，好险呐，好险。哎呀，没辙了，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不。邓九公呢正在大帐里头听信儿呢，一看土行孙回来了，赶紧就问，土将军怎么样了？哎呀呀，空去白回呀，里边防范的太严了，我不得下手啊。土行孙呢也是会说话，就没把他那点丢人的事儿啊讲出来。哎，邓九公长叹一声啊，也没有关系，这次不行啊，还有下次。啊啊，对对对对对，嘿，我土行孙呢也是这么想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等将来这姜子牙跟武王一打盹，我就再找机会宰他们去，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邓九公用眼睛盯了盯，心说是不是这土行孙不给我玩活啊，我呀还得给他加把劲儿。土将军呢，你可别忘了咱们君子之约哟，你要是大获成功之后，我的女儿可就是你媳妇儿了。哎呀，忘不了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稍微的再想想主意，不需三天两日啊，我必然能够大获成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感谢大家对本

0: 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1: 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0: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她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6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0: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的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

0: 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吗？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也不会办签证。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

0: 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那它的原理机体是什么呢？
2: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他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到底细胞是源头。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元，才1.5元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

0: 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5: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0: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5: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这补肽呀，就是致细胞。
0: 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
5: 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0: 嗯，一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5: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呀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
0: 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

0: 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二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1: 真的，你说昨儿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放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
0: 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
1: 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的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
1: 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
0: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
5: 的推广工厂嘛，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
0: 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吧，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突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0: 哦，手指发麻

0: 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1: 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刷牙洗脸呐、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0: 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反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
1: 啊，
0: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得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靶向性治疗的手段。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1: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1: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啊，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元啊，一克1.5元，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一克1.5元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他的好，是不是？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现在一克只需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

0: 界，而且生命炭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炭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2: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1: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2: 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1: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一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他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

0: 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0: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的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10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1: 嗯，可不是吗？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止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也不会办签证。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

0: 电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儿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
1: 嗯，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得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手机呀，都发展到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得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到底，细胞是源头。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一种生物肽有每一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 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0: 一克1.5块钱，才1.5块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好不好？
1: 1.5块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
7: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聚焦美丽乡村，
13: 解读三农政策，
12: 关注绿色发展，
13: 见证乡村振兴，
12: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3: 乡村振兴。

0: 本期嘉宾，河南省纪委监委驻上蔡县黄埠镇狮子口村第一书记郑进，驻村以来紧密团结村两委，充分发挥驻在单位优势，锚定党建引领驻堡垒，产业发展强引擎，基础建设补短板，基层治理提质效工作思路，耐住性子扎根基层，放下架子走进群众，铺下身子干好实事，甩开膀子大胆探索，定点帮扶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狮子口村呈现出全新的快速发展态势。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郑进的驻村故事。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节目里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纪委监委驻上蔡县黄埠镇狮子口村第一书记郑进。好的，首先呢我们请郑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哈。郑书记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省纪委监委驻上蔡县黄埠镇狮子口村第一书记，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驻村故事，同时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狮子口村推荐给全省广大关心支持乡村振兴的朋友们。
0: 嗯，好的，也非常欢迎郑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也了解到您是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啊，也想问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驻狮子口村开始驻村工作的？就是此前有没有深入接触过农村的基层工作？另外就是初到村里，您是如何快速打开工作局面，推进各项帮扶工作的呢？可以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2: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一批是去年的2月17号统一进驻的。我对农村或者说是驻马店的感受是既陌生又熟悉。我是生在驻马店遂平县，但一岁多就随父母就出来了，对，所以说对家乡的认识呢也仅限于地理上的概念。这一次受组织委托驻村，同时呢正好把我派到老家来，所以说能让我重新认识而且反腐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0: 嗯，
2: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0: 是的，
2: 这就要求我要需要更加用心、用情、用力地投入到驻村工作中。狮子口村呢，常年是由驻马店市定点帮扶。
0: 嗯，
2: 我是第一届省派第一书记，和其他书记一样，刚到村以后，肯定都是先摸摸家底，做调研、理思路、做规划，联系有丰富经验的老书记当面请教，他们也都能毫无保留地跟我们分享。上蔡县总共有23个省派书记，很多都是留任2届甚至3届的老书记，他们的经验都非常丰富。
0: 嗯，
2: 我们一起走遍了驻马店一半以上的县区，最远开车呢跟着村干部一起，来回1000多公里到山东日照的莒县去考察这个中药材种子的和这个种植设备。
0: 嗯，

0: 通过这个集中几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初步搞清了本村的基础条件和特色优势，以及存在的短板和弱项，还有这个我们可以调动的力量资源。
1: 哦，
0: 同时呢，我们注重挖掘这个狮子口村的历史文化。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上蔡是千年古县，狮子口村呢也是一个具有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古村落。这个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叫狮子口村啊？这个民间有很多传说啊，我个人比较喜欢以下这个。
1: 哦，
0: 就在明朝时期啊，战乱不断，各种天灾人祸，百姓这个苦不堪言。有一天夜里啊，估计跟小说一样，估计也是这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啊，天色亮如白昼，突然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啊，大家凑上去一看，这个巨石啊形状像一个狮子张开了大嘴一样。
1: 哦，
0: 奇怪的是啊，从此以后这个村子啊就受到了这块石头的保佑。
1: 哦，
0: 世世代代庇护着这个村庄风调雨顺，免受这个群众免受战乱之害。
1: 嗯，
0: 上蔡的历史名人典故文物很多啊，比如西周春秋的蔡国古城，还有这个我们的重阳习俗起源地这个蔡侯望河楼，
1: 嗯，
0: 还有这个孔子问津处李思慕等等，还有传统的这个黄麻手工业传承了上千年。我们结合这些历史，去年对我们村村规民约重新进行了修订，目的是传承这个历史文脉，借古鉴今，培育狮子口村更好的社风民风，潜移默化地推动移风易俗，促进乡村文明，增强这个廉洁底色。这里把这个村规民约的前面一部分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让大家能对狮子口村有一个直观印象。
1: 嗯，
0: 红谷移民自近迁，施行其实立村旁，古意通渠连玉恶，商船云集会汝章，李斯故里传千载，孔子问经德则长，黄麻织锦玉四海，古村遗风济世昌。
1: 哇，
0: 谢谢主持人。
1: 真的是听完郑书记的分享，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您驻村之初的这种用心还有付出。无论是实地调研摸清村情啊，还是深挖古村文脉涵养乡风，都为狮子口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了，我们常说啊，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兴旺呢是我们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那郑书记您刚才也提到了村里的发展规划，并且您看就奔赴1000多公里是吧，去寻找这种合适的这种产业项目哈。那目前咱们狮子口村在产业发展上都布局了哪些项目，就是取得了哪些进展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嗯，好，主持人。其实我们狮子口村的产业也刚刚起步，
1: 哦，
0: 发展正在进行时。
1: 嗯，
0: 就像昆虫这个蛰伏的阶段，正在积蓄力量，蓄势待发，
1: 非常形象。
0: 刚到村里的时候啊，乡里和村里边介绍这个狮子口村的经济情况的时候，
1: 嗯，
0: 说这个村经济基础薄弱一些，所以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结果去这个乡财政所去扒了一下家底儿，还是吓了一跳，说是这个基础这个薄弱，有点太保守了。
1: 嗯，
0: 这个村集体呢账上只有20000多块钱，
1: 哦，
0: 其他的收入是零啊，而且还有负债43万。
1: 哦，还有负债。
0: 嗯，没有一个厂房和大棚。
1: 嗯，
0: 这个农业种植结构也非常单一，4438亩土地种的都是传统作物。省纪委监委之前在这个镇上包的是小王营村，
1: 嗯，
0: 离我这个村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经过这个省纪委监委历经9年的接力帮扶，小王营村的年集体收入从零变成如今稳定的100万以上。这两个村情况一对比，说实话这个压力不是非常大，不是一般的大，
1: 非常的具有挑战啊。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村级这个产业发展从零

0: 道义是最难的，
1: 没错，
0: 因为是解决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
1: 嗯，
0: 有了基础才能考虑强不强的问题。两年时间也很紧，如果我们想这个大力发展这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啊，必须得转变思想，打开思路。
1: 嗯，
0: 啊，不能这个墨守成规，要必须这个小步快跑，发挥这个后发优势，减少试错成本，找对适合适口发展的产业，只要对产业项目多方论证，慎重考虑，认准了就得大胆实践，去年以来驻村工作队联合这个村两委也做了一些积极探索，一方面呢，村集体牵头统一流转土地，采取公司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模式，种了200亩的中药材丹参，还有这个100亩的玉米。另一方面是延长做强产业链，加强这个品牌建设，做好三产融合，我们不搞大而全，死磕小而美，借助这个县里各村，特别是省派村帮扶时间长，业态和产业链较为齐全的优势，和他们合作建立了战略联盟。我们不搞重复建设，走这个轻资产经营的道路，争分夺秒跑出狮子口的加速度。如果按照时间线算的话，我们去年是5月19号，成立了村办企业河南佳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6月24号、7月26号分别进行了2次丹参的育苗。9月1号，我们注册了佳绩菜园商标。9月15日，建立了农副产品加工合作基地。10月16日，省工业大学为我们捐献了设计上菜乡村振兴1000余件形象和产品包装设计。10月23号，

0: 将现在的这个种植基地确定成为爱民药业狮子口村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种植研发孵化基地，简称这个 GAP。 我们的中药材种植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1: 嗯，
0: 从刚开始简单的这个订单农业包种包收这种模式，一下升级成为大厂的研发基地，粗放的这种种植标准直接迭代成为国家标准，当然啊，对我们来说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1: 嗯，
0: 我们和村委一般人思想高度统一，也做好了需要经过2年、3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到 GAP 合格评估的心理准备。
1: 嗯，
0: 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村儿，也没有种植中药材的经验，而且亩数这个规模也很小。
1: 嗯，
0: 能够跟这个年产值过20亿的省内头部药企合作。
1: 嗯
0: 嗯，我想背后啊，还是这个爱民药业集团心系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精神。
1: 嗯，
0: 公司的这个熊小民董事长也是经过1年多的考察，说我们这个村委这个战斗力强，
1: 嗯，
0: 是想干事儿、能干事儿，而且能干成事儿的一个班子。这次合作呢，也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狮子口村两委更加坚定的、大踏步的、心无旁骛的发展产业的信心。
1: 嗯。真的，从负债累累到产业逐步破局，从传统种植到特色中药材规模化发展啊，狮子口村的产业之路真的是走得扎实又颇具成效的。而乡村振兴呢，当然是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哈。精神文明建设是提升乡村治理、丰富群众生活的关键一环。那郑书记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方面，咱们村里又开展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呢？
0: 是的，比起其他的一些帮扶村啊，我们村搞的活动啊，目前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
1: 嗯，
0: 记得去年81的时候，我们召开了一次复转军人座谈会，几个老战士说，这个退伍回村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人组织过这种活动。当时参加了有30多个老兵，年纪大的都80多了，最年轻的还不到30岁。我们那个提前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零食啊、水果一类的，大家坐在一起，这个扭扭捏捏的都不发言，光吃零食不说话。这一直到重温这个军人誓词的时候，气氛才有了变化。这个不管老兵啊、新兵啊，一起这个河南话里边掺杂了几句这个普通话，一起大喊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国家啊！再到后来这个合唱军歌的时候，等相牵相牵相牵的节奏响起的时候，
1: 嗯，
0: 所有老兵这个情绪才彻底的兴奋起来。后来座谈的时候就顺利了，大家一起这个畅所欲言，重温当兵的时候的光荣岁月，
1: 嗯，
0: 说说村里的发展，还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建议，效果还是很好的。只要这个开了头以后啊，后面的活动就容易了很多了。
1: 嗯，
0: 后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些这个好媳妇、好婆婆评比，开展了几次饺子宴，
1: 嗯，
0: 还有一些组织群众自编自演的一些自娱自乐的活动吧。
1: 嗯
0: 嗯，过年的时候趁着寒假，召开了这个大学生座谈会。这个礼拜二我们又带着村委去信阳去搞了一次主题党日，等等吧。其实想的话，就是让这个复转军人也好，大学生也好，这个返乡创业的或者是老党员、妇联等不同的群体这团结起来，共同能够凝聚到这个党支部周围，引导群众和广大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投身村级事务，主动参与基层管理。另一方面呢，是抓好这个基层监督，实现这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这个村监委会作用，积极探索、纪检监察、监督融入基层高效率、高效能治理的有效途径。这几年这个村里的项目资金也比较集中，我们用好这个运一通和这个三资监管平台，绝对不能出现这个廉洁问题，以廉洁、以清廉治理护航事业发展。借这个机会啊，也想做一个这个活动预告啊，我们今年这个种的丹参啊，现在已经陆续

0: 开花，这个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见过，丹参花是紫色的，
1: 嗯，
0: 啊，像200多亩的这个紫色的这个丹参花，这个盛开还是
1: 非常漂亮，
0: 观的，
1: 嗯，很壮观。
0: 是，我们也想利用这一次花期呢，这个准备五一以后搞一个小活动，
1: 嗯，
0: 这名字就叫这个狮子口村首届丹参花节。我们准备吃的有丹参茶，嗯，窝窝头，还有这个蒸丹参花，啊，听的是本村村民的唢呐、二胡，还邀请这个我们小学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地里边吟诵这个诗经，啊，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有比如说这个丹参茶的炒制啊，
1: 嗯，
0: 丹参花这个书签的制作啊等等，啊，这个活动这个我们也不卖产品，也不请什么大咖，也不做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什么啥啥啥这些这个
1: 网红
0: 牌
1: 子是吧，嗯，
0: 是，嗯，只是想通过这个这种简单的活动啊，扩大一些这个狮子口村的知名度，
1: 嗯嗯，
0: 主要是宣传我们的这个 GAP 这个孵化基地啊，增强这个群众发展产业的信心啊，推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到这个特色种植中，也在这里诚挚邀请大家闲暇时候能来村里边看一看。
1: 嗯，这以后再见到丹参哈，就会想到我们的狮子口村。
0: 谢谢，
1: 把咱这边个招牌品牌给打出去哈。这一场场暖心的活动，一次次基层的治理创新，真的是让狮子口村的乡风更文明，民心更凝聚。而这一切呢，真的是也离不开这个郑书记，包括我们村两委的这种大力的这种付出啊。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的作用。一个优秀党员呢，他就是一面旗帜。那在这里，郑书记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狮子口村优秀党员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咱们基层党员的这样一个担当和初心吧。
0: 嗯，好的。嗯，这里的话就说说我们这个老支书李振江吧。
1: 嗯，
0: 这个去年年底换届的时候，他积极主动这个推荐这个年轻同志组建了新一届的这个村两委。现在李振江同志他是支部委员，县委会主任，
1: 哦，
0: 他性格这个比较突出啊，这个大嗓门，天天这个骑个电动车风风火火的，他的口头禅就是啊，多大事啊，我理掉他，
1: 理掉他，
0: 理掉他，这个理掉的话就是理解的话就是理掉就是料理，
1: 嗯，
0: 就是这个处置，
1: 他来处理，
0: 啊，处理，
1: 嗯，
0: 然后这个做工作的意思，
1: 嗯，
0: 啊，这是当地一个土语，
1: 对，驻马店当地的一个方言土语哈，
0: 是，
1: 嗯
0: 嗯，他这一次换届呢，他没有连任，
1: 嗯，
0: 啊，记得这个支部选举大会最后这个计票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计票员在这个我们那个小黑板上啊，写满这个候选人名字的小黑板上，
1: 嗯，
0: 粉笔吱吱呀呀的这个计算这个票数的时候啊，这个老支书啊，他就没有，虽然没有往这个黑板上看，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他的眼神我注意到了，
1: 哦，
0: 而且我很长时间都忘不了啊，因为他毕竟这个主政这个村儿啊，十几年，
1: 嗯，
0: 啊，他付出的心血也是最多的，
1: 是，
0: 嗯，他常说的话是这个，虽然我当支书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狮子口村带上辉煌，但是呢，我一直是在把狮子口村走在这个辉煌的路上，嗯
1: 嗯，
0: 这个换届以后啊，我原以为他会这个落寞很久啊，心里想了这家伙这个万一他撂摊子怎么办啊，结果这个过了个周末啊，一见面他就已经恢复了原来的精气神儿，
1: 哦，
0: 啊，头发这个理的字儿倍儿倍儿精神啊，
1: 嗯，
0: 还是这个大嗓门，还是这个干劲十足，还是这个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的，
1: 嗯，
0: 啊，这次甚至还带着这个换届同时退休的两个老伙计，
1: 嗯，
0: 啊，继续投入到村里的各项工作啊，矛盾调解啊，项目实施啊，
1: 嗯，
0: 啊，他说是这个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但是干不干支书都得为村民服务，党龄长就得党性强，
1: 嗯，真的哈，老支书离岗不离心，退位不褪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人十分动容。当然郑书记您在村里面能够安心开展帮扶工作，相信也离不开我们原单位的一个强力支撑哈。 那作为您驻村工作的坚强后盾，河南省纪委监委在驻村期间都为村里为您提供了哪些支持和帮助呢？
0: 省纪委监委常委会这个高度重视这个驻村工作，多次听取汇报啊，专题研究帮扶工作。光去年以来，委领导和委机关派驻机构领导同志们有60余人到村指导调研、入户走访慰问、开展一些主题党日活动等，以不同形式开展帮扶工作，发挥了坚强的后盾作用。这个娘家人给了我们最大的底气。
1: 是的
0: 啊，这委里边这个牵头的是机关综合事务管理室帮扶办，发挥了这个牵头抓种的作用。机关各部门以及这个以驻省发展和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为代表的派驻机构，为我们村积极协调项目资源，解决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提供一些具体的支持。特别是这个委机关安排机关食堂和我们村签订了长期的农副产品供货协议，让我们村能够更加坚定地发展好特色种植和农产品开发。同时呢，协调捐赠了一些办公生活和健身器材等大量物资，极大地改善了我们村的基础条件。可以说我们村每个月都有新变化。其实除了这个项目资金和这个物资保障以外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省纪委监委是给我们出思路，提供理论指导，让我们始终不偏离正确的方向。春节以后，省纪委监委常委会专门听取了驻村工作的汇报，特别是强调不能简单依靠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的方式推动帮扶村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是要立足当地的资源禀赋，走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求突出帮扶工作重点，抓好产业、就业、事业这三个业的结合。学习完这个会议精神以后，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实乡村振兴啊，本质就是产业、就业、事业三者的协同发力。
1: 没错，
0: 产业是根啊，决定了就业的质量；就业是本，链接了产业和群众；事业是魂，凝聚了发展合力。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有魂方能致远。三者互为支撑，闭环联动，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做好定点帮扶工作的行动指南。
1: 是啊，有了原单位全方位的支持，也让狮子口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更有底气，更有方向。党建引领呢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啊，创建五星党支部更是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抓手哈。那郑书记，我们在这个创建五星党支部建设的过程当中，村里又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呢？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其实不好意思啊，我们村现在还属于两星支部，就是生态宜居和这个文明幸福星，还有三个星还需要进一步这个努力创建。2年时间有限啊，必须坚持这个系统思维，讲究这个策略。重要是保持定力，在这个统筹各项工作中，也不能既要又要，眉毛胡子一把抓，乱打乱仗。更不能这个好高骛远，这个急功近利。我觉得还是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首先确定好这个这两年的工作的一些优先级和主攻方向。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的关系。
1: 是的，
0: 以两年为界，我是第一届省派，任务就是把基础打牢，优先级呢就是夯实基础建设，激发这个产业发展的引擎，主攻方向的话就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短期目标呢就是壮大这个村集体经济，长期规划就是提高这个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建立这个长效的帮扶机制，让村两委干部自己兴奋起来，主动的搞发展，带动群众，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打造一支不走的工作队。以这个钉钉的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届接着一届干，一颗星接着一颗星创，一颗蓝图画到底。
1: 党建引领循序渐进啊，一步一个脚印。

0: 民夯实支部根基，才能让乡村发展行稳致远。我们都知道驻村工作啊，它真的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扎根基层呢也是难免会忽略家庭哈。那郑书记驻村以来，您长期驻守村里照顾家庭的时间应该是少之又少吧？那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相信也是比较支持，不然您怎么能够全身心的扑入到我们的驻村工作当中，是吗？那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和家人之间这种小故事呢？也可以借个这个机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确实是这样子的，驻村工作和在这个单位啊上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一个区别的话，就是在村里边的时候，这个时间观念呢会变得比较非常模糊。单位的时候只要你不加班，上班是工作，下班的话就回家吃饭，比较有规律。偶尔出差呢就三五天，长的话也就是一个星期吧。可是在村里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下班和这个周末时间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夏季这个秸秆禁烧的时候，这个因为防控的重点啊大多数都在晚上，大家一守就是一夜，有时候这个事情堆到一起的话，最长的话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所以这个照顾双方老人的重任只能依靠爱人。家里的这个老人呢年龄也越来越大，这个身体这两年也时不时会出点状况，但是呢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啊，他们有几次这个出院啊，都是出院以后我才知道，就没给我说。
0: 为了让您放心的去工作啊。
1: 是的。好在这个现在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帮手啊，我的姑娘这个小优今年是高二了，这一年多明显感觉她这个懂事长大了很多。她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呀，帮妈妈做一些家务啊，打扫卫生啊，这哄着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开心啊。我觉得我的家人啊是我的这个坚强后盾。在这里也给我的家人说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0: 真的哈，你看孩子感觉一下就长大了，主动去分担家里面的这个重任哈。当然郑书记也舍小家为大家，扛起对家人的牵挂，扛起了乡村振兴的重任。当然这份坚守和担当的确格外动人。
2: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3: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2: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3: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乡村振兴面对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河南省纪委监委驻上蔡县黄埠镇狮子口村第一书记郑进。驻村工作啊，从来不是一个人战斗，驻村工作队队员们啊，也是我们第一书记并肩作战的伙伴，大家同心协力攻坚克难，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哈。那郑书记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件您和咱们工作队队员们一起开展帮扶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1: 好的，主持人。驻马店是市委啊，市纪委监委，上蔡县县委，县纪委监委，多年以来都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高度重视驻村帮扶工作。我这次来呢，安排了县纪委监委的樊启敏同志、黄埠镇的何安静、孟政委两位同志共同配合我的驻村帮扶工作。几个同志有男有女，他们年轻，精力充沛，而且能文能武，基层经验非常丰富。我基层经验少，但是呢，他们的到来极大地弥补了我的这个基层短板。
0: 互相配合。
1: 是的，我们一起这个挑灯夜战，筹备这个国家部委和这个省市级的调研督导。我们一起加班到凌晨一点多啊，一块吃这个泡方便面吃。我们一起这个走访入户。顶着大太阳开展秸秆禁烧，刮风下雨查看这些监测户的这个房屋安全。我们去年十月底蹲在冰冷的雨水里，这个雨水都漫过这个小腿肚了，这个花生地里帮这个五保户抢收花生等这些事情。

0: 修路时候我们也挨过这个不理解这个工作的群众的骂，也经历过这个喝多酒的群众的无理取闹，但是更多的是可爱的大娘大娘拉着我们手不放，总想跟我们多唠一唠。
1: 嗯嗯，
0: 这里就说一个这个安静何安静同志的这个小故事吧。
1: 嗯，
0: 何安静是个女同志，她毕业就在乡镇一干十几年，也是个年轻的老同志啊。
1: 嗯，
0: 有一次我们两个和这个村委干部这个谈心啊，这个安静这个也是推心置腹的说起自己的这个乡镇这个工作经历。
1: 嗯，
0: 啊，说着委屈的时候突然哭了，就当时让我猝不及防啊。这时候呢正好他这个女儿打电话，女儿正上小学。
1: 嗯，
0: 打电话说这个妈妈怎么又不回来啊，这个就又加班了又不回来了，因为他女儿那天正好摔着就流血了，哭了。你可以想想这个场景，就是一边是妈妈在那儿哭，一边是孩子那样哭啊。这种事情的话，就是想一想的话，这个基层干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下面事情啊都事无巨细，都是非常具体的，非常这个复杂的，这个所以说他们照顾这个家庭和单位的这种平衡呢是很难把握的。
1: 是的，
0: 他们做出的牺牲是更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多的理解基层，实实在在的为基层服务，实实在在的为基层减负。
1: 嗯。对，听完您讲述的这段故事啊，我们真的是既能感受到基层干部的不容易，当然也看到驻村工作队全心全意为群众的这种坚守和付出，完全是舍小家为大家呀。
0: 的
1: 确让人非常的动容，非常感动啊。嗯，乡村要振兴人居环境是底色，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啊，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哈。那郑书记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方面，咱们村里面实施了哪些举措？目前收获了怎样的改变呢？
0: 我认为这个农村的美是多样的，就像这段时间啊，也尤其刚下过雨啊，这一段时间也是小麦快速生长的时候，就是早上这个六七点的时候太阳初升，你可以去看到这些麦浪随着这个微风起伏，嫩绿的那种麦穗啊，就是在这个阳光的折射，还有一层这个薄薄的雾气笼罩下，呈现的却是一种这个奶白色，我以为是绿的，但是它呈现是奶白色。
1: 嗯，
0: 这每一树的这个麦穗呢和叶子上面呢挂着露珠。
1: 哇，您观察真细致。
0: 在这个周围环境这个安静的时候啊，你甚至能听到那个麦穗粗粗粗那种生长的声音。这时候如果能再听听这个李健的这个风吹麦浪啊，那肯定是很有感觉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还需要补齐啊。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啊，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更要看这个背街小巷。他强调的是这个调研的全面性和深入性。但是村容村貌呢也同样有着这个高楼大厦的面子和这个背街小巷的里子问题。
1: 没错，
0: 这其实也是考验我们驻村帮扶工作是否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一个试金石。如果想找到这个你在这个村的这个薄弱环节在哪儿，你需要这个晚上来，晚上这个路上道路窄，路灯少，这不安全，缺少这个文娱活动。你需要这个下大雨下大雪时候来，尤其是雨后来。这些污水啊，这些雨水啊，因为管网不够这个完善的原因，路上这个污水横流，沟渠呢也没有完全连通啊，所以说大坑漫小坑玉。你需要走进这个背街小巷，两侧多年呢随意堆砌的这些砖头啊瓦片啊，堆成山的这些这个柴火堆啊，这个违规搭建的这种各种颜色的这种铁皮房啊，其实这些都是影响这个群众幸福感的问题。
1: 是
0: 我们去年以来啊和这个村两委一起啊，这个一方面这个积极争取这个省里边的，特别是这个省发改委的一些这个项目支持，同时呢借助这个县委县政府的力量， 对这个以上的这些问题呢，逐一这个对症下药。我们在对道路拓宽的同时，对一些生活的污水啊、雨水网啊等一些隐蔽工程进行铺设改造。
1: 嗯，
0: 我们还进行了几轮的这个沟渠连通。
1: 嗯，
0: 对这个违建、乱占公共道路的临时建筑和垃圾，逐步进行清理整治。
1: 哦，
0: 对村里边主要道路、群众的这个通行道路，加装了安排加装路灯，对文化广场这个装了这个健身器材，铺设了悬浮地板，对主干道群众违规铺设的这种护坡，建筑垃圾等进行这个逐步进行清除，统一硬化，然后还规划了一些那个停车位，我们发动了这个群众积极踊跃的捐款，把我们的那个一些文化广场旁边的小荒地整治成了这个小游园，种下了这个红石楠和这个海棠树。这样一来的话，道路顺畅了，就下雨不积水了，路灯也多起来亮起来了，这个晚上来这个文化广场的老人呢、孩子也就自然就多了。我们这个路修好以后，正好是赶到那个过年前那个腊月23，我们那个召集了一些这个志愿者，然后请这个村里边的孩子啊，这个唱唱歌，这个发动村里边的群众啊，写写对联，集体这个包包饺子，支起地锅这个下饺子。我们还找了两辆那个观光车，把那些这个多少年没有出过门的那种大爷大娘啊，这个给他请出来，这个沿着这个我们新修的这个柏油路，在村里边转了一大圈啊，老人们确实很高兴啊，他们那种兴奋的眼神啊，还有那种压不住的笑容啊，由衷的这个感谢党啊，这些话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其实还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服务这个人民群众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驻村干部最幸福的时刻。
1: 最幸福的时刻。道路宽了，路灯亮了，村容美了，狮子口村的颜值和内涵呢，它都是实现了双提升。而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呢，守住防返贫底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啊，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那郑书记，就是村里在这个筑牢防返贫防线啊，还有这个保障群众稳定生活方面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的？
0: 这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话，就是强调啊，今年要落实落细常态化帮扶措施。我理解还是要区分不同情况吧，这个该兜底的肯定要兜底。大数据平台监测加这个常态化的走访，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另一方面，重点是要抓好这个开发式帮扶，想出去打工的，我们给他创造条件，给他们搭建这些劳务对接平台。监督各项这个技能培训啊、就业补贴啊、交通补贴这些政策落地。你要出不去的，像一些留守的，还有一些这个弱劳动群体啊，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们通过实施这个以工代赈项目，招募了本村的群众260人以上，让他们用双手为自己的村庄出力，用辛勤劳动有尊严的赚取着劳务报酬，人均发放劳务报酬近1万元。我们同时呢，刚才说过种的这个中药材和玉米，也用了大量的本地人工，高峰的时候一天有70-80人同时在地里干活，每天呢他们呢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还有呢，我们即将这个建好的这个扶贫车间，也可以创造出一些这个就业岗位，让我们的这些帮扶对象能够就近就业，能够懂技能，有活干，有钱挣，而且是有尊严的挣钱，我觉得这才是治本之策。
1: 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既筑牢了保障底线，又激活了群众的内生力啊，切实的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红线。而在村庄的发展过程当中啊，镇抚带头人也是带动村民的增收，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啊。那郑书记，咱们村里面应该有这样的镇抚带头人哈，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好的，刚才那个介绍就是

0: 那边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我们去年成立了个佳绩，河南佳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 嗯，
0: 这里边这个介绍了这个公司的中药材种植板块的负责人和这个技术员李金忠。李金忠呢，他是本地人，他本身的话承包了有鱼塘，养了这个鸡鸭鹅，之前呢也种过几亩的这个黄芩，但是呢这个单身没种过。这另外他那个跟中药材有关系的话，就是他喜欢中医，喜欢研究中医，还有在这个亳州做过几年的这个中药材贸易。其实大家觉得可能不太不可思议啊，就是一年多的时间，怎么这个李金忠就能成为这个种植专家的呢？这得从那个去年我们4月份开始说起啊。去年4月份的话，我们给爱民药业这个正式签订了这个订单种植的协议。然后签订完以后，赶快抓紧广发这个英雄帖吧。想招募一些本地的，特别是本村的一些这个单身的种植人才。结果这个外面村这个种过的他不愿意来。这本村的一个没找到。没找着，这时候却李金忠他主动请缨找到我们。他虽然没种过来，但是呢他一点都不心虚啊，给我们这个，因为他学很多年的中医啊，他对这个单身有一些这个理论知识比较多啊，说来头头是道啊。其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那个从他眼里边能看到他这个那种自信。其实后来想想啊，也就是看到他这种自信，我们才最终呢决定让他牵头负责这个单身种植。因为村那边如果没有专家，我们就培养自己的专家啊。当然了，同时我们还也邀请了这个山东的，还有这个南阳的，包括这个汝南的，以及这个河南农大的这个，还有张宏瑞教授，他是中药材系的教授。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后盾吧。单身这个种植技术要求也非常高啊。一般农户他选的都是这个苗摘或者是这个茎摘，我们选择的是最难的，就是从这个种子开始，育苗开始这个。因为要需要保持，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种的药材的这个高标准和可溯源。
1: 是的，
0: 去年6月份的话第一次育苗，因为经验问题，也是因为去年这个，河南啊，连续70多天啊，也没有有效降雨，所以说第一次育苗啊，很不理想。这那段时间呢，李金忠同志呢，基本上白天晚上都在地里边待着。着急上火，嘴上起泡，有一段时间他那个腿上这个坐骨神经麻痹吧。路都走不了。这刚恢复好一点儿。他又骑个电动车啊往地里边跑。他有一个显著特点的话，就是他尊重经验啊，也尊重这个专家意见。但是呢他必须这个亲自实践。比如说他那个种单身时候育苗的时候呢，需要这个铺设这个遮阴网。这个遮阴网是贴在地铺呀，还是说这个要支撑起来铺，支撑到多高啊，他反复做实验，就在地头拉了几平方的地啊，反复做实验。
1: 是的哈。
0: 每天那个还记录这个苗的发育和这个伤情情况变化。7月份第二次育苗就顺利的多啊，同样也是，实际上那天还是不好，也是干旱啊，还有呢这个鸟啊吃这个苗啊，还有这个各种青虫，什么白丝虫啊，各种虫害啊，一波接一波。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单身育苗终于成功了，啊，去年年底已经移栽大田，200余亩。我想这个村里边只要这个像，李金忠同志这样的能够吃苦，这个面对这个困难挫折啊，这个能够迎难而上，而且越挫越勇，相信专家经验啊，但是呢，他能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善于把握这种各种机会的这种新农人越来越多， 我想我们的村庄啊发展指日可待。
1: 是的，从零基础的乡土人才到村里的中药材种植专家，咱们这位智慧

0: 六太头人真的是用实干和坚守成为了村里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为我们村民呢树立了榜样哈。那郑书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咱们听众的问题吧，好不好？咱们有一位听众也想要了解一下哈，就是您从这个城市到乡村啊，从机关到田间，工作和生活环境都有很大的反差，那么您是怎么去快速适应和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1: 是的，就是反差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今天穿着衬衣，在单位的话呢，天天就是不离身了。在村里边，基本上除了迎检啊，除了一些这个正式场合啊，正式场合也不多啊。所以说这个衬衣是基本上穿不上的。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一身这个运动衣、运动鞋啊，给这个群众打交道，给群众打交道。你想给群众拉近距离，你就得给他穿的服饰啊、着装啊，也要保持一致。从初春到现在啊，从生活习惯，从这个工作节奏啊、心理上啊，甚至说说话习惯，都有一个适应过程。但是我觉得这种适应过程应该是相互的。是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和村里边这个群众感情不断磨合的一个过程。你适应群众，群众也在适应你，你观察群众，群众同样也在观察你，更多的群众在观察你。干得好坏在群众里边心里边是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评判的。
0: 是的。
1: 包括对我的称呼也是随着时间慢慢变化的。
0: 刚来的时候是什么呢？后来是什么？
1: 那是谁啊？那是那个主队了。后来见面多了，也开始叫这个书记了。还有叫队长的。组织这个种这个中药材和玉米的时候啊，还有这个修路挖管网的时候，这个有些群众还以为我是这个包地大户，或者说是这个包工头，也叫老板的。但是慢慢的呢，就有一些这个群众啊，大爷大娘啊，就开始叫我腕儿，叫我汉儿。他们慢慢也会邀请我这个去家里吃饭，
0: 当成自己人了
1: 啊，给我这个刚摘的槐花给我送，还有这个新鲜的鹅蛋啊什么的啊。其实这个在村里边现在留守的这些老人啊，很多都跟我的父母同辈，有些这六七十岁了，早就该这个享福的年龄啊，仍然这个他们还是下地去这个打药啊，去除草啊，他们这个为土地这个服务了一辈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为这些群众服务好。
0: 是的，
1: 必须得贴近群众，学会他们的语言，真正融入他们的生活，才能找准这个群众急难愁盼的这些共情点吧。做更多的实事、好事、小事儿，让这个群众感受到更多党和政府的温暖。
0: 放下身份，扎根泥土，用心贴近群众，用情服务群众，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快速融入到基层当中，当然也赢得了咱们这个大爷大妈们还有我们村民们的这个认可和信任哈。那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那在您的心中，未来的狮子口村将会是一幅怎样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想了很多啊，而且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去那些这个发展比较早、发展比较快、发展比较好的村啊，这个看了越多啊，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还是很困惑的。这个省纪委监委包的这个小王营村我去的最多啊。还有这个周口西华县龙池头，还有住了两个村去年这个快年底的时候，我这个专门跑到这个省纪委监委包的这个第一个村儿，就是在汝南县老君庙镇小方庄。就是看看这个这一个村庄啊，经过这个帮扶前后的巨大变化。也当时就是想试着共情一下这个第一任这个驻村书记当时那种运筹帷幄啊，这个谋划蓝图的那种心情。就是类似这个1934年这个红军长征，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啊，就那种找到那种使命感那种感觉。突然呢，就是发现呢，这个理想中的乡村，理想中的乡村这个问题，实际上答案就在眼前。无论是小方庄也好，小王营也好，这以 与当初这个最开始帮

0: 光伏初期已经变化很大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这个主导产业它都变了，主导产业它的结构它都调整了，
1: 嗯
0: 嗯，这个美丽乡村啊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而且应该是这个动态的发展的，不能是一成不变的，
1: 没错，
0: 只有适应这个村才是最好的。总结三个词，就是应该是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因势利导。
1: 嗯，是的，
0: 未来的狮子口村啊，这个还是有标准的啊。未来狮子口村一定是一个支部团结有力，这个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有保障，乡村治理高效，群众呢易居易业，乡风呢文明和谐，充满着人情味和烟火气，能够延续这个历史文脉，充满了自信、活力和希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的狮子口村，
1: 嗯，
0: 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充满信心，
1: 嗯，心中有蓝图，脚下有力量，相信在郑书记和村两委全体村民的努力下，狮子口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那节目最后也交给您啊，就是请您也为咱们狮子口村做一次推介吧，看这个春暖花开，邀请更多的朋友关注走进咱们这座村庄。
0: 好，谢谢主持人。嗯，狮子口村啊是一个具有这个600多年历史的古村啊，
1: 嗯
0: 啊，同样呢也是一个充满这个活力希望的新村，你可以沿着这个北乳河去赏赏梨花啊，是发发呆，也可以在美丽的扇湖去休闲这个垂钓。我们种植的这个丹参呢现在已经郁郁葱葱啊，丰收可期，还种了一些这个口感鲜美的糯玉米，还有2个月就即将上市。
1: 嗯，
0: 我们还有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制作的菜园盘菜籽油和芝麻香油。我们的营商环境优越，标准的厂房啊、大棚啊也是虚位以待啊。狮子口村呢正在处于乡村振兴的正在进行时，黄金发展期，到处充满了发展机遇，
1: 嗯，
0: 正像一头刚刚苏醒的雄狮，稳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路上。美丽开放的狮子口村欢迎您，狮子口有奔头。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书记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您为狮子口村的发展付出的心血还有努力。从摸清村情打基础，到产业破局促增收，从美化环境惠民生，到党建引领谋发展，那郑进书记啊是带着初心和担当扎根狮子口村，用实干让这座百年的古村呢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也让我们看到了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和坚守，看到了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河南省纪委监委驻上蔡县黄埠镇狮子口村第一书记郑进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继续锁定。那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和您不见不散。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出发前。

0: 金朝使臣捧着诏书啊，正等着成吉思汗跪接呢，一看他这个模样，刚想发作，但是一转念想，这是人家的地盘，为此我搭上自己小命不值得，于是咽了口气坐下，将这诏书啊递过去。成吉思汗接过诏书，连看都没看，我这什么玩意儿？哎，是什么玩意儿？皇帝的诏书像话吗？说这阵金朝的使臣呢、啊，哭笑不得，勉强的答道：“新君继位，颁布诏书，告谕天下。”哦，金朝的皇上又换谁了？原来的魏王完颜荣济。成吉思汗一听大笑：“我当何人？原来是这么个怂包啊！完颜荣济这个人我见过，嘴歪眼斜，骨瘦如柴呀，简直就跟那阎王殿站班的小鬼一个模样。让这路人当皇帝，金朝不亡国才怪呢！”金朝的使臣到了这阵可忍不住了：“你本来是大金的臣子，如此犯上，是何体统？”“
1: 什么大金的臣子？
0: 我是大金的仇人，我家祖爷爷被金人害，我永世难忘。我帮着金主打他的儿，是因为他的儿与我有杀父之仇，封我为金朝的官，你打谁稀罕？要不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非把你这个使者的脑袋给揪下来不可。
1: 别坐在这儿，我说滚吧。”
0: 金朝使臣只得狼狈退下。金使走后啊，成吉思汗乘着秋高马肥之际发兵杀入了关内。此次进军，成吉思汗有意让自己的儿子们锻炼锻炼，所以说把长子乌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统统的带到了身旁。随中军行动，前锋还是那个猛将哲别。金主完颜荣济听说蒙古军杀来，于是派了招讨使完颜纠坚率领40万大军出屯野狐岭，一个说是啊鄂狐岭，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万泉县的西北，防御成吉思汗。这个野狐岭啊，是金国的西北要塞，地势险峻，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完颜纠坚一直是守卫京城的武官，很少啊到外边边关打仗，此次奉旨啊御敌，于是他就想大露一手。大军一到野狐岭，于是就开始布阵摆垒，大有大打一场的意思。完颜纠坚部下有一个将领名叫明安的，他曾经与蒙古军交过手，于是劝谏道：“主帅，蒙古军士气正旺，咱们应该避一避他的锐气，末将看来不如固守不出，等待敌军呢精疲力尽之后呢再行出击，方能取胜。此理不通。”完颜纠坚一挥手打断明安的话：“我带40万大军以逸待劳，难道锐气反不如他？什么固守不出，待敌军精疲力尽，全是怕死鬼的这个言辞。你是国家的武将，说出此种话来，按律就应该杀头，本帅宽怀为本，饶你这次，命你为前部先锋，于野狐岭十里之外安营扎寨，待蒙古军到了之后将功赎罪。”这完颜纠坚也真是糊涂的可以，派一个不愿意打的将领为前部先锋，还让怎么着人家立功赎罪。明安一气之下投降了成吉思汗，然后领着蒙古军连夜悄悄地绕到了野狐岭内，突然发起了攻击。完颜纠坚根本想不到他的先锋会投敌呀，更想不到敌人会从自己屁股后头杀过来，一时慌了手脚，指挥失灵，只好夺路逃跑。蒙古大军呢乘胜追击，大军呢直逼居荣关，一则说啊是军都山，反正啊就是现在北京的周围。这个军都山呢在这个北京啊昌平的西北，居荣关是长城上的重要的关口，这是金朝中都，就是现在啊北京城的西南隅，它是啊金朝中都的门户。先锋责别来到居荣关之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金兵的守关将士也不含糊，滚吧雷石齐下，蒙古军不得不退出，兵败如山倒啊！蒙古军看来也不例外。居荣关上的守将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败退的蒙古兵啊，拖枪拽棒，马匹骑倒，不成样子，并且退了4-5里之后啊，还不见援兵来接应。于是那些个稀稀拉拉的败兵啊，
1: 坐在山沟里

0: 掏出啊随身的带的干粮进行冲击。守关的将领估计这一定是大部队还没到，这几个蒙古兵求功心切，自不量力先来攻关呢，趁此时机冲下关去，定能捡个便宜，说不定还能因此升他两级。于是带着守关的士卒啊冲了下来，哪知道这正中了泽别的疑兵之计，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好的蒙古军一股脑的杀出来了。居中关的守将再想回去可办不到了，只得乖乖当了俘虏。蒙古军攻破居中关之后，大军兵临中都城下，这阵中都城内慌作了一团，有主张跑的，有主张打的，有主张投降的，还有主张杀掉败军之将来重整这个军纪的。那些个打败将的将领们先恐后的，都怕自己掉脑袋先下手为强，他们杀掉了皇帝完颜荣济，另立了完颜询，完颜询自然不敢再杀掉败将之事，一心一意准备南逃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成吉思汗对金之中都啊围而不攻，任凭门内部乱去，蒙古军一脉东南掠去，先后攻下了金的90余座城池，使中都变成了一座石原的孤城。这成吉思汗派了一个使者去往中都给这完颜询呢进行下书，这书上怎么写的？现在山东河北各郡县已归我所有了，你一个小小的中都，只要我一声令下就能踏为平地，不过你身为天子，看来天是不保佑你，如果我再进军中都，对你也太不仁慈了，所以劝你赔罪一和，如果你能按照我的意思办，我就回北方了，南方的生活我也过不惯。金主完颜询捧着成吉思汗的来说，不知如何是好。丞相完颜承运呢就说了，皇帝，看来上天如今还是在护佑着蒙古小儿，我们不如让步，等他撤军之后咱们再想办法补救。就这样，完颜询赔了蒙古军3000匹好马，还有不少的金箔玉器，另外又把完颜荣济的女儿冒充自己的女儿送给了成吉思汗做妾，成吉思汗这才撤兵北去。成吉思汗一撤军，完颜询就命令太子完颜守忠为中都留守，完颜承运为这个中都元帅，驻守中都。完颜询带着六宫迁往汴梁去了。消息传到成吉思汗呢，成吉思汗非常的生气，他本来是一个马上的皇帝，强掠之后只要你表示臣服他就退去，并不认真的争夺地盘。完颜询一迁都啊，成吉思汗认为他自己受骗了，既然议和，你何必迁都呢？看来自己中了人家的缓兵之计，于是再一次发兵，二次杀向中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

0: 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现在啊，这位成吉思汗又感觉到自己上当了，二一次的杀向了中都，留守中都的金太子完颜守中听说蒙古军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向完颜承运呢交代了一下，他自己也跑到汴梁去了。完颜承运一方面向汴梁告急请求援兵，一方面组织力量坚守城池，蒙古军呢急切攻打不下，又听说汴梁派来了援军，于是留下少数的部队围着中都，大部队去迎战这个援兵。双方在这个霸州相遇，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霸州。金主派来的大将名叫李英，他是个酒葫芦，每天都得喝得酩酊大醉，与蒙古军对垒之后仍然不断的喝酒，这天刚刚喝得兴浓，蒙古大军呢这个大将木华黎前来叫阵，守阵脚的小校急忙抱入了大帐。李英一听啊，醉眼圆睁，仗着酒胆呢、他怒吼一声，这个木华黎真他妈的大胆，竟然敢在我这个老虎头上挠痒痒。巴特鲁拉马抬刀，巴特鲁啊是这个金人对士兵的称呼。巴特鲁们一听主帅叫，不敢怠慢，拉马抬刀扶他上马，扶着上去的。李英骑在马上歪歪扭扭上阵冲杀，别说啊醉成这个样子，即使好好的李英那也不是木华黎的对手，只一个回合就跌落马下，蒙古军的马蹄过去将他踏成了肉酱。金兵霸州一败，中都成了空城。守这个中都的完颜承运呢，一见大事不好，写了一份遗书啊自尽了。他的副手穆延进忠丢下中都不管，连夜带着一帮亲信也奔了汴梁。成吉思汗率军进入了中都，坐在金朝皇帝的龙椅上哈哈大笑，然后将宫中的金银财宝以及妃嫔们尽数的掠去，留木华黎留守中都继续攻城掠地，自己带着几个儿子跟猛将折别速台回国了。成吉思汗的年龄一天天的大了，屈指算来征西夏取中都先后费了七年的时间，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按照自然的规律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过这个想征服世界的一代天骄并没有终止自己的欲望。公元1218年，他又派了一个商队到西域去，准备用珠宝和药材换一些个粮食跟战马，然后再向金朝再一次的发动进攻，夺得天下。公元1217年的秋天，成吉思汗攻破了金朝中都北回的时候，便把这个木华黎不是留在了中原吗，封他为太师国王，并且拉着他的手说，太行山以北由朕亲自管理，太行山以南交给卿了，望卿能体谅朕意，不负朕望。木华黎急忙的磕头谢恩，大汉重托，敢不尽心，木华黎为大汉之江山，肝脑涂地，死而后已。成吉思汗又勉励了几句，并且赐给他一杆九尾白旗，让他在中原一带带自己行使一切的权利，还特意向部署交代，见了九尾白旗就如同见到枕弓一般。金跟这个蒙古啊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性情彪悍，行兵打仗速度快，气势猛，但是如果想长时间的入主中原，统治文化发达的汉族，没有汉族的地方武装，这个配合是不行的。木华黎呢首先看到这个事实，所以说在这个成吉思汗北归之后，他就着手收拢这个地主武装。咱说要简言，咱们还得说成吉思汗在这个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发动灭夏的战争。成吉思汗决定兵发西夏，当时的皇后也随出来拉入了他的马缰上。大汉西征回来，鞍马劳顿，正该好好休养一些日子才是。再说想当年你已经将南方的开阔任务交给了木华黎，如今木华黎虽死，还有他的儿子博鲁四卫，命他前去也就是了，何劳大汉亲王。 哎，成吉思汗叹了口气，拉着野随皇后的手，我何曾不想休息休息，但是木华黎死了，他的儿子年少，作战经验不足，能在河北山东一带站住了脚跟呢，就算很不错，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去征讨西夏？我若不趁着有生之年将西夏、大金、南宋统统征服，即使死了也难瞑目。也随皇后乘势靠到了成吉思汗胸前，仰着脸看着成吉思汗，娇滴滴地说，大汉既然决定了，我也不便执意的拦阻，不过这一次一定得带我同去打仗，这可不是玩的。出生入死，成吉思汗这着抚摸着也随皇后那娇嫩的脸蛋儿，一边感慨地说道，呼兰比你小，跟我往西域一趟，尚且送了性命，这次把你带去，我真有点不放心的，也舍不得让您一个人在外面，人家就能放心吗？说在这也随啊，非常的娇嗔的推开成吉思汗的手，您知道在您西征的岁月里，我这做妻子的每天是什么滋味吗？虽然厨师也是每天山珍海味的给做，但是哪里吃得下，这一次我一定要跟着，不去是不行的。也随皇后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咱们不得而知，不过成吉思汗还是被感动了。蒙古大军呢，浩浩荡荡的由首都和林出发，成吉思汗这次骑了一匹红鬃烈马，在众武士的簇拥之下走在了前面，他原来骑的那匹乌骓马让给了也随皇后骑着，跟在他的后面。也随皇后是当年灭了塔塔尔时俘获的，如今已经四十开外人，不过他看起来还很年轻，骑在乌骓马上，披着一件黑色的披风，倒是还有几分英武之气。这个队伍经过一座山林，由于这个惊吓，一头野猪呢窜了出来。成吉思汗不慌不忙，战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野猪的哽嗓咽喉。那个野猪啊，疼痛难忍，猛地一跳，竟然跳起一丈多高啊，然后通的一声跌落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了。成吉思汗高兴的哈哈大笑，山回谷应，这笑声经久不绝。不知是被野猪啊这个一跳给吓了，还是被成吉思汗笑声给吓的，那红鬃烈马猛然的前蹄翻空了。成吉思汗措手不及，被掀下马来。到底是六十多岁的，当天晚上成吉思汗高烧

府。原来对这个蒙古纳贡臣服的西夏国国主叫赵安全，赵安全死后啊，继位的是赵遵顼。赵遵顼在位的时候，西夏的一些个知名的将领就主张不要再臣服任何一方，一切的行动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因此当蒙古军西征的时候，让这个西夏派军配合，赵遵顼呢竟然啊就拒绝了。当这个蒙古军主力在西域作战的时候，西夏曾经与金呢配合攻打过蒙古军在东方的木华黎。这件事情过后呢，赵遵顼啊非常的害怕，他恐怕将来成吉思汗回来不会善罢甘休，所以自己还没死就把这个王位让给了他儿子赵德旺。赵德旺还是一个懦弱的孩子，国家大权实际上由大臣们把持着。使者见了赵德旺侃侃而谈：昔日我大汉濒临城下，你们纳贡求和，情愿臣服，我大汉慈悲准汝之情，班师回去。可是当我军西征花刺子木的时候，让你们出兵同往时，你们却置之不理。我大汉宽大为本，不与尔等计较，独自去了。哪知尔等变本加厉，在我大军尚在西域之时，与金军联合攻打我东方部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大汉本欲兴兵问罪，但是还想给你们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如果说你们能够低头认罪，将太子交给我带回去作为人质，则可以免于涂炭之苦；倘若不然，我大军一到，鸡犬不留，莫谓言不欲也。蒙古使者的话说完了，赵德旺吓得浑身打哆嗦，结结巴巴的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他身后的大将阿沙敢博一看他那个怂样，这个鼻子都气歪了。他走到了蒙古使者面前，拍着胸脯：你回去转告那个成吉思汗，就说俺西夏国连金攻蒙全是我的主事，如果要厮杀，我在贺兰山上立马恭候，要金银断匹，请他来问我手里这把宝刀给不给，让我们的太子去做人质也行，不过他成吉思汗的太子也得同时到我们这儿来。礼尚往来呀，我们西夏不是什么礼仪之邦，我们不会客的，也不会好客，恕不接待。回去吧，回去，回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给轰出来了。这个蒙古使者啊，就这样的被轰出来了，回到了成吉思汗大营，添油加醋的回报了一下。好胜的成吉思汗一听，这还了得？于是不再听任何人的劝阻，伏兵上马呀，率着大军直扑贺兰山而来。那西夏将领阿沙敢博也不含糊，他真的在这摆下了战场，单等成吉思汗的到来。你别看成吉思汗容易冲动，但是打起仗来脑子却是异常的冷静。他一见西夏兵士气正在盛旺之时，于是按兵不动，暂时不予攻击。阿沙敢博一见蒙古军扎下大营却不攻击，便反客为主，变这个守卫为进取，率先对蒙古军进行进攻。哪知蒙古军呢，把这个神射手全放在了第一线。西夏兵一到，万箭齐发，逼得西夏兵不得不退回原地。停了约么一顿饭的功夫，西夏军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蒙古军仍然用这个老法子，西夏军还是没有占到便宜。阿沙敢博见两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有点急了，不容士兵们喘息，于是着急的发动了第三次冲锋。可是西夏兵的士气已经懈怠了，他们知道人家的阵营是冲不破的，不过人家也不反击，只要不进入弓箭能射到的地方，也就不会有什么生命的危险了。既然主帅让去，少不得呐喊着去做做样子。哪知这一次蒙古军呢改变了战术，一声喇叭响，营门大开，千军万马如同怒潮一般的就冲出来，锐不可当。西夏兵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急忙的夺路而逃，跑到贺兰山上的寨子里头死守啊，逃得慢的做了刀下之鬼。山寨里头这个粮草存的倒是不少，但是吃水困难，人不吃饭呢不行，人不喝水也不行。三天之后，西夏军支持不住了，主将阿沙敢博不得不下令突围，在这个强大的敌人包围下突围，谈何容易。阿沙敢博的部队十亭啊损失了八亭，只有少数的兵丁落荒而去。成吉思汗探听到了西夏军兵

兵强将荣只是国主啊软弱，这才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样，于是决定先打其他的州郡，最后再攻西夏国的国都中兴府。蒙古大军先后攻下了西凉府、灵州这些个地方，中兴府已经差不多成了一座孤城。说这阵时间已经进入了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准备指派少数部队去攻打中兴府，自己率领大军扫荡西夏边缘之后进攻金宋。咱说要简言，打下德顺城之后天气可就热起来，成吉思汗由于鞍马劳顿，此次出征的时又从这个马上摔下来一次，现在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决定将部队开往六盘山中避避暑去，到秋后再战。与此同时派人赶往中兴府劝西夏主进行投降。这阵的西夏主叫赵显，到中兴府劝降的使者还没回来，成吉思汗病倒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还哮喘不止。也随皇后每天在这个御榻前伺候着，端汤端水，问寒问暖，随军来的衣裳，每天前来诊视，吃了这副药又换那副药，怎奈医术无效，成吉思汗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也随皇后见原来一个铁打钢铸的人，如今啊成了这个模样，止不住扑簌簌的流下了眼泪。成吉思汗拉着他的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待我很好，我也舍不得你，只是一个人的寿命有限，终不能长守在一起，我恐怕是不行了。你也不要过度的悲伤，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等着你做。大汗也随抹了一把眼泪，还让我做什么？你就快说吧。此次出征，我们的孩子全没有跟来，你要找一妥善之人，骑上快马，通知他们快来，我有军国要事需要向他们交代。好吧，也随皇后立即吩咐起来。这个此次出征前呢，花刺子模传来了凶信，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啊病死了。为此成吉思汗派二子察合台前去慰问，老三窝阔台呢派往中原协助这个伯鲁与金作战，老四托雷守在了首都河里。所以说成吉思汗身旁呢没有一个嫡出的儿子。窝阔台啊离得最近，他首先赶到，紧接着来的是察合台，他没有接到通知，是赴这个花刺子模之后啊直接奔军营来向他父亲回报的。最后来的是托雷，当三个儿子到齐了之后，出使夏都的劝降使者也回来了，夏主赵显愿意投降。成吉思汗呢强打着精神对出使西夏的使者说，你再往中兴府去一趟，让赵显带着传国玉玺亲自来六盘山请降，否则本大汗不准。是，使者答应了一声走了。成吉思汗接着把孩子们叫到了卧榻前，他躺在这儿气喘吁吁地说，我死之后要密不发丧，千万不能让西夏人知道，他们一知道就会变卦的。这大汉之位过去啊已经说过要由窝阔台继承，如今你们的大哥已经去世，察合台和托雷一定要帮着窝阔台治国，平天下谁都不能有二心。不过窝阔台继汉位时要召开一次大会，过一过选举的城市，这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不能废掉。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消灭。今后我们要先连宋灭金，然后再兴兵灭宋，万不可同时用兵，你们要牢记在身。还有我戎马一生竟然在这小小的西夏丧了命，实在是死不瞑目。窝阔台守大营，察合台和托雷各带一支部队，悄悄地开到中兴城外，一旦赵县出城来降，你们就杀进城去，与我杀他个鸡犬不留。我太生气了，这个一代天骄的帝王临死前又下了一道屠城的命令，一切都是按着成吉思汗的部署进行。赵县呢投降被杀，西夏人们遭屠杀，窝阔台继位执行连宋攻金的战略，西夏作为一个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公元1227年7月的事情。

0: 虽然成吉思汗有遗命，大汗的位置由窝阔台继任，但是还需要召开贵族大会，行一下仪式，这才能算数。而这次大会的召开就困难的很多呀。远在西方的术赤死了，他的儿子拔都四位，推顾不来。察合台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撞人物，想当年为了反对大哥术赤，他这才提议让自己的三弟窝阔台作为继承人。如今大哥已经死了，如果挨盘排队的话，该轮到他自己了，所以说他也不愿意召开会议。老四拖雷啊，一直是跟在成吉思汗身旁，实力最强，对于大汉之位他也不是不想，因此态度呢暧昧。后来啊，多亏一个叫耶律楚材的人从中撮合，窝阔台这才算正式的登上了大汉的宝座。这耶律楚材啊，原来是辽皇族的子孙，不过在他出生之前辽国已经亡了，他三岁丧父，靠母亲的教育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到金朝的中都任职。成吉思汗攻破中都之后将他俘虏，后来知道他是契丹族人，并且很有这个学问，特别是喜欢他那飘在胸前很好看的长胡须。你看这玩意儿，人啊各有一号，他爱留这长胡子，没成想这长胡子还帮了他忙了。于是成吉思汗就对他说了，你们契丹人和他们女真人有世仇，就是他们和汉人联合起来，这才灭了你们北辽大国的，你今后跟着我干，也可以为你们的祖先报仇。耶律楚材一听啊，我跟你干自然可以，不过耶律楚材这阵不卑不亢的说，我原来是金朝的臣子，我与金朝皇帝乃是君臣之分，没有什么世仇，所谓的世仇那是祖宗们的事情，如果后世子孙都要报什么世仇的话，认真的追逆起来，恐怕任何两个人都是仇人吧。成吉思汗一听哈哈大笑，你这个长胡子说话倒很有意思，怪不得别人都说你知识渊博，好，你从今之后就跟着我吧。从此耶律楚材一直跟着成吉思汗的身旁，西征花刺子模，进军西夏，他全都去了。不过呢，冲锋陷阵他是个文人，没有派上用场，也派不上用场，所以说啊，咱们在前面一直啊就没提到他。侵占西夏中兴府城的时候，大小官员都在抢掠这个财物，抢夺民女，而只有耶律楚材啊，弄了一车书，外带着两车大黄。大黄是什么？中草药啊！别人问他，你弄这没用的东西干嘛？他非常啊严肃地争辩道：“财物啊，用完就没有了，美女过几年呢就不美了，那才是真正没用的东西。可是书，只要是你读会了、记熟了，就永远属于你的，任何人他都抢不走、夺不去，是最有用的东西。我从书上知道，大黄能治许多的病，而西夏的大黄最佳，所以说我弄两车的大黄。大家伙认为啊，你呀可太傻了，太迂腐了，不想跟他多说什么。没等他说完，有人呢嘻嘻哈哈打断了他的这个话头，哎，我长胡子，你准备害多少病？你要这么多的大黄，怕是连你那老伴儿也都给准备好了吧，还有那子孙后代吧。窝阔台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成吉思汗在世时他就看中了耶律楚材这个人，认为呢他忠于职守，学识渊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暗中决定一旦自己掌握大权，一定对这个人加以重用。成吉思汗一死，他就将耶律楚材啊带到了自己的身旁，经常啊询问他一些个问题，特别是耶律楚材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窝阔台的心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

0: 乡村的祥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让我一次爱的
1: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
13: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5: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 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4: 若馆参观的游

0: 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平凡。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压

0: 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胡大海拿着赦令，在法场中救下了于金彪。不仅如此啊，还根据刘伯温的指示，到那儿怎么说，先给他扣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帽子，这大罪名四大罪给他安上。于金彪呢，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家中老母，膝下还一子，还不能保着这朱元璋灭了元朝，还真是。越想越是这么回事。胡大海这通劝呢，以后你可别闹了，你再跟元帅整，不光你倒霉，我这脑袋也得搬家呀。我立了保状，就是你以后啊有点什么事儿，我跟着死啊，咱哥们儿别整了。于金彪只好听胡大海的，俩人一起来到徐达跟前，前来谢恩。到了桌案前，一抬头就和徐达打了个照面，这四目相对，不由得无名火往上一撞，双眉紧皱，两眼圆翻。越想越来气。这时候啊，一旁的胡大海一看，我的妈呀，这是又要干呐，这德行，这我可没好了呀。他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心中暗说，老于呀老于呀，你要再闹，咱俩可全都完了。急得他直用眼睛瞟朱元璋。朱元璋见此光景，心也急得不得了啊，赶紧说道，于金彪，赶快谢过元帅不斩之恩。于金彪一听主公喊他，猛一掉头，见朱元璋两眼紧紧盯着他，打了个让他下跪的手势。于金彪心中暗想，我不能再让主公为难了呀。想到这儿，这才跪在元帅桌案前向上叩头。元帅在上，末将于金彪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徐达说道，非是本帅不斩于你，皆因众将军求情，本帅才将你放回，今后再犯军令绝不宽容。下去整理盔甲去吧。这时候啊，中军早把于金彪的盔甲捧来，于金彪退到一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主事完毕，站立一旁。正在这时候，众人刚刚稳住心神，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就见一匹快马从军校场外跑了进来。来人显得十分狼狈呀，到了帅台下，跳下马来，噔噔噔噔跑上将台，到了众人跟前，单腿跪倒，口称：“启禀元帅，大事不好了。”众人一看这人的穿着打扮，知道这是我军的一个探马。那你说他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儿呢？这本来大典都结束了啊，拜帅大典刚完事儿，元帅就要返回帅府，这么个光景，这探马慌慌张张跑上台来，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就听这探马报道：“启禀元帅，大事不好了。”徐达问道：“有何军情？报将上来。”探马说道：“元朝太师脱脱奉旨南下，亲自统领20万大军直奔徐州而来。”

0: 仇，再探再报。是，探马退下去了。在场众人听说，拖拖带兵杀来，心中都吃了一惊啊，暗想：这徐达今日才登台拜帅，就遇上敌兵来犯了。这带兵的还是徐达的老师。哎呀，我们倒要看看你如何用兵。就见徐达不慌不忙，站起身形，向西吴王朱元璋拱手抱拳：
1: 主公，敌兵来犯，战事迫在眉睫，不知主公有何安排？
0: 朱元璋说道：是战是守，请元帅决断。徐达一回头，见于金彪站立一旁，横眉怒目的，很是不公啊。徐达心想：这人这气性也太大了，还在这运气呢。得，我不设法制服此人，将来这军令难行啊。这以后我怎么当这元帅啊？将来是军令难行啊。想到此处，他便对朱元璋说道：
1: 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我瞧着徐达，看他怎么办。可是那徐达，听到这儿，不但没发火。
2: 军师，今天我于金彪跟元帅击掌打赌，要撒马出城，到阵前去会战老太师。我若取来拖拖的人头，元帅输兵符，交帅印，输他的脑袋。我若胜不过拖拖，

0: 被马抬到，有人就给牵过马来，抬过九耳八环刀。于金彪是顶盔贯甲，跨上坐骑，点起五百儿郎，吩咐一声，响城开炮。轰隆隆三声炮响，吱呀呀咣当一声，城门大开。于金彪是撒马抡刀，冲出城去，要取脱脱性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章，由孙红家播讲。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脱脱率20万大军直奔徐州城，这就攻过来了。这边刚挂完帅，那边就杀过来了。这如果是一般人呐，肯定急于立功。哎，封我当元帅，我得露两手。可是徐达这人特别的稳重，他知道绝对不能贸然迎战呐，吩咐下去，做好防御工事，高挂免战牌。这话一说出口，于金彪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当众申斥徐达无能，避而不战，有损我西吴的军威。徐达知道不把于金彪收拾俘虏，他现在就当众跟你顶撞，质疑自己的布置，这以后还有好吗？所以徐达心想，我莫不如使个计策，我让你彻底的服我。他就和于金彪打了个赌，找了半天保人，没人愿意保啊，最后还是朱元璋做双方的保人，立下军令状，如果于金彪能够取得太师脱脱的项上人头，那么徐达自己就主动卸任，主动离职啊，走人吧你。可是如果没拿下脱脱的人头，于金彪说了，我全家老小的性命听你处置。好，双方签下赌约，这就做好保了。然后于金彪带领500人马出城应战。徐达等这于金彪领令出了帅府，他立刻说道，陶然、江中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500人马埋伏在关乡，脱脱率领大兵到此，必定与我军决一死战。今日于将军心中有气，故用免战牌将他激怒，借此一破强敌。但恐于将军只知争气求胜，轻视敌将，故派你二人埋伏关乡，倘若于将军胜了，你们再作为援军出击。

于将军要是不能取胜，他必无脸来见本帅，一定落荒而走。敌将一定追赶下去，你们就半途袭击，击退追兵，保护于将军回营。众将一听，援军出击。于将军要是不能取胜，他必无脸来见本帅，一定落荒而走。敌将一定追赶下去，你们就半途袭击，击退追兵，保护于将军回营。众将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挂冕战牌之意在此啊。

0: 上了城头，众将官向左右一分，西吴王与元帅两匹马站在当中。众人向城外一看，但只见连营挨连营，大寨挨大寨，旗开五色，青黄赤黑白，营分八卦，排阵有方，三军肃立，出入有序，一排排，一列列，一层层，一对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盔明明，甲亮亮，杀气腾腾。营门外，弓箭手、藤牌手、长枪手、短剑手两旁站立，威风百倍。土台上，螺丝鼓手、旗鱼兵，个个气势汹汹。往里看，一座座帐篷星罗棋布，无边无际，一条条通道四通八达，交叉纵横，一杆杆大旗遮天盖地，迎风飘，一门门大炮灌满簇沙，炮口朝前，两台击鼓如山，重兵把守，响处战马声嘶。正当中是金鼎大帅帐，周围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坐到旗上双龙戏珠，走红火焰，红月光里金线绣成斗大的帅字，被风刮日晃，多人耳目。一瞧这20万大兵有条有理，扯天连地的营盘，令人望而生畏。一看这大营，就知道那脱脱不是等闲之辈。且说脱脱刚把营盘安排完毕，就听外边有人来报：
1: 报启禀元帅，西吴大将前来讨战。
0: 脱脱就问：
2: 来者何人？
1: 他自己报是朱元璋的五虎上将于金彪。那于金彪口口声声要您亲自出马，如其不然，他要杀进营来。
0: 脱脱闻听，暗暗发恨，本帅过黄河南下徐州，到此还没站住脚，徐达就调兵派将前来讨战。常言说呀，兵行千里，不战自乏呀。徐达是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2: 徐达呀，徐达，看起来你与老夫势不两立，老夫岂能示弱？
0: 急忙吩咐一声，
2: 给我备马抬刀，老夫我要亲身临敌。
0: 话音刚落，旁边有人大话：
3: 恩师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小小于金彪有何能为？用不着您老人家出马，弟子便可将他擒来见您。
0: 脱脱一瞧，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二弟子先锋官张天佐。他笑了笑：
2: 天佐呀，你不要去了，今天我军初到此地，立足未稳，徐达就派将讨战，其中定有原因，老夫我要将计就计，去观看西吴王的动向和徐达的用心。况且于金彪乃是文武双举人，人称花刀太岁，骁勇无比，非是寻常之辈。事事开头难呐，这头一阵不好打，所以为师才要亲自出马。
0: 张天佐很有把握地说：
3: 师父不必担心，大江大浪弟子也曾闯过多少回了，今去会那于金彪料也无妨。
0: 脱脱一看这么执着，那好吧，

既然天佐决心要去，为师就亲自给你观敌料阵。说罢，托托带领众将官在第一将台高搭座位。太师托托坐在正当中，给张天佐观敌料阵。张天佐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收拾停当，点起500人马，吩咐一声：“响炮出营！”咚咚咚，几声炮响，慌啷啷啷，营门大开。张天佐胯下骑马，掌中擎方天画戟，一马当先呐，就冲出营盘。他来到前敌一瞧，见徐州城头上，当中坐的是西吴王朱元璋，上垂手正是他大师哥徐达徐国显，头戴帅盔，身披红袍，怀抱令旗令箭，两旁众将威风百倍啊！城下500儿郎燕翅排开，短者持弓弩，长者持矛戟，强者掌金旗，勇者呢，那是擂金鼓啊，一个个斗志昂扬，四杆任标旗顺风飘摆，上写八卦刀杀遍九郡，青鬃马踏破荆襄，双举人文武盖世，无敌将四海名扬。其脚下闪出一匹青鬃马，马上将官金盔金甲宝蓝袍，掌中9耳8环刀，背后背着飞鱼袋，袋内插着宝雕弓，左边挎着剑壶，3支宝剑悬于肋下，马后稍带走线铜锤。张天佐一看认识，此人呐，正是元朝的文武双举人，当年反过五科场，威震荆襄九郡的花刀太岁于金彪。张天佐和于金彪两人马打照面，于金彪仔细一瞧，见来人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方天画戟，就知道这不是托托。他心里挺别扭啊，忙用刀钻一点问道：“嘿，前边来着何人？”张天佐答道：“某乃至正天子驾下之臣，官拜泗水总兵，在太师托托军前听令，银戟大将张天佐是也。”原来你就是那托托匹夫的二徒弟啊，这么说你一定是徐达的师弟了。张天佐，我于某人并非目中无人，像你们这样的无名鼠辈不值于某一战，我此番上阵是来取托托之人头，与你等小儿无关。你赶紧回去叫你师父托托出营，于某要与他大战集合。张天佐一听这话，顿时就活了。哎呀，这姓于的口气可真不小啊，叫我师父出马，谈何容易啊。张天佐微微一阵冷笑，扑棱棱抖动掌中的方天画戟：“姓于的，你不说叫我师父出来吗？那也好办，你瞧见没有，今天你如果能胜我掌中之戟，也不用你找，我师父他自己就来了。倘若你胜不过我掌中之戟，慢说叫我师父前来，唯恐你项上人头也难以保存。”于金彪大怒：“张天佐，我本想饶尔一条狗命，不想你竟如此狂妄，你竟不听良言，既然如此，你就撒马过来受死吧。”于金彪说罢，马往前蹄，抡刀就剁。
张天佐白戟相迎，两人接驾相还，打在一起。这两边的助战鼓啊，咕咚咚咚咚咚，如同爆豆一般呢。张天佐14岁就跟托托学艺，这些年来他一直跟随太师南征北战，已经是元朝有名的大将了。他这杆戟啊，这一抖开，真亚赛银龙翻飞，丹凤展翅，直刺横击，抓扎砸打，招招过硬。于金彪更是不含糊啊，那九耳八环刀上下翻飞，削耳撩腮，甚是玄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马来马往，刀砍几扎，直杀的烟尘滚滚，沙石翻腾，大战10个回合未分胜败。这张天佐暗暗称赞于金彪啊，哎呀，不怪他是西吴王的五虎上将之首，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这边呢，这于金彪也挺钦佩张天佐，好样的，称得起是一位英雄。不过这于金彪啊，他无心恋战，心里光惦记着托托呢。他想的是这个，就压根儿没在乎眼前这位。他跟徐达已经击掌打赌了，他想啊，这我是来取托托老儿人头的，怎么能总和张天佐打呢？这整了半天了，我得想办法赢了他，好取太师人头。想到这儿啊，他的刀花一变，猛然卖了个破绽，把前胸让给张天佐。张天佐一看，还以为是于金彪一招疏忽呢，不仅暗暗高兴啊，一抖掌中方天画戟啊，扑棱一下直奔他前胸刺去。于金彪一看就知道这是啊被自己给迷惑住了，眼看着戟头离自己胸膛还有半尺多远，他手疾眼快，两手把大刀一横，来了个怀中抱月，使足了全身的力气，猛地往上一架他的方天画戟。这刀杆碰上戟杆之上，耳听当得声巨响，把戟给崩回去了。这杆戟往回一悠，差点没把张天佐给带一个跟头。万没料到于金彪有这么大的劲头，心里也就先怯了3分。这时候啊，于金彪就是举刀，刀劈花山，直奔张天佐的顶梁而来。张天佐可不敢再用戟往上去架于金彪的刀，他赶紧往左边一闪身，这刀砍空了。还没等张天佐还手呢，于金彪搬刀头现刀钻，逆心就点。张天佐慌忙往右边一闪，噗，这刀啊刚躲过去，于金彪的刀又横着扫过来了，啊呜，拦腰就削。张天佐一翻身来了个铁板桥，躲过这一刀，二马一错蹬，于金彪就是一推刀杆，使了招脑后摘瓜，丹凤展翅。说时迟那时快呀，呜的一声，刀带风声就奔向张天佐的后脑海。本来张天佐躲于金彪这一连3刀够吃力的了，最后这一刀又从他鼻子尖上过去的，把他给吓得冷汗直流啊。等马打了错蹬，他才松了口气，满以为没事儿了，哪知道于金彪又来了个脑后摘瓜呀。耳轮当中就听见呜的一声，这刀就到后脑海了。他知道大事不好啊，
赶紧往下地。

0: 稍微躲晚了一点，就听咔吧咕噜一声，于金彪的刀就砍到头盔上了。这下虽然没砍着脑袋，但头盔也受不了啊，这下差点没来个脑震荡，头盔差点没砍劈了。张天佐心想，我得赶紧走，要不然我小命难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四十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1: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红嘉播讲。
2: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啊，乔茂这眼睛可真尖呐，一下就看到岸边有五个行走的人，这就嗷嗷一嗓子，下船就开追。最后几个人终于把这五个人给堵住了。原来这五位是当初押镖时候的罗夫，哎，这骡子队的，当时不是被这伙贼人给抓走了吗？也赶巧这乔茂眼睛是真毒啊，有一位脑门子上长了个大紫包，这乔茂啊出镖的时候心里就犯嘀咕，心里就逗乐子，说这人有意思，脑门子上长个大紫包，可太好玩了。刚才在船上眼睛可真尖，一下就认出来了。把樵夫们请到了竹林中，几个人围地而坐。啊，坐下吧，说说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而且啊，铁毛周继龙紧着安慰，别害怕啊，我们几个在呢。乔茂又问，有没有看见我们镖局子中的人呢？啊，烫子手张勇、马大用、于连山，这哥仨可是音信皆无啊。这罗夫哪管别人的死活呀，自己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呐。哎呀，他叹了口气，我们让人家绑去了呀，哪还知道别的呀，我们喊救命还没处喊呢，这哥仨可是音信皆无啊。这罗夫哪管别人的死活呀，自己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呐。哎呀，他叹了口气，我们让人家绑去了呀，哪还知道别的呀，我们喊救命还没处喊呢。乔大爷呀，您说我们多冤呐，差点把命卖了，这有我们什么事儿啊？

我们吃这行饭呢，不止一年半载，经常在路上啊，遇到什么点风雨，那都是正常的。遇到些毛贼劫道，那也有过。我的老天爷呀，可是真没遇见过这回事儿啊！谁家打劫，连赶脚的也抓走了呀？我的天哪，这挨打挨骂挨饿，这都是小事儿。最受不了的是渴呀，还有不准人拉屎撒尿，这一天只放两回茅房，憋得你要死要活的。一个人呢，就给两个馍，一口冷水。你说这老热的天，渴得你嗓子冒烟儿，吃喝拉撒睡，就在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臭气轰轰啊，熏得人喘不出气来。旁边一个年轻的罗夫接着说，哎呀，还有吓人的是头几天呢，这位过来说啊，累赘，砍了吧。那位又说，放不得，活埋了吧，啊，推到河里。一天吓死一个呀，不知哪天送命。而且呀，不许你哀告求饶，连哼一声都不行。你只一出声，啪的一下子就一刀背子呀，单敲你迎面骨啊！哎呀，乔师傅啊，恨死他们了呀！而且您老也是叫他们抓走了，这滋味您老也尝过了吧？啊，您老说可怕不可怕呀？乔茂这脸通红啊，心想，你说这没面子的事儿，我能跟他们学吗？哎呀，紧忙支支吾吾地说，啊，我那情况还不一样啊，我哪能跟你们一样呢？嗯，我是自投罗网，自己找去的。那贼人够多够凶，你们是亲眼看见的呀。我们镖局没一个敢追下去的。就指我姓乔的，我还带着伤，舍生忘死的，我是硬盯下去的，一直我追了十多天呢。你们是被抓，咱俩情况不一样啊，我是硬追，小样的，我十多天，而且没让他们察觉出来，最后是我自己太贪功了啊，有点小瞧他们，我玩了个二进宫，我又去搜索，我一个人硬要单枪匹马的搜镖，这才让他们堵上。他们出来那就二三十口子人呢。哎，但是有一节啊，我告诉你，当时我要跑，谁能拦得住啊？我也能跑，可是我寻镖心切，恋恋不舍，知道吗？我才寡不敌众，落在他们手里的。哎，还不是落，我玩了一招诱敌深入，哎，我是故意被抓的。我被抓之后，我再往出跑，我倒摸清他们的底。对，我是被抓，我是故意被抓。而且呀，我是镖头，哪能跟你们一样啊？我一看走不了，我当时伸开双臂，给他们来了个大拥抱啊！我说直接绑吧，别废话了。那老损贼都冲我直挑大拇指啊啊，说姓乔的，别看样长得一般啊，但是是个汉子，还过来拍拍我肩膀，说要跟我结拜啊。我一听，你是什么东西啊？咱们黑白两道，天理难容，让我给撅回去了。这不嘛，老头生气了，把我圈起来。哪想到啊，哎呀，我进里面那就是度假呀，我跟你们不同，你们都绑着。刚才说怎么的啊，吃喝拉撒在一起臭烘烘，我那不是啊，我那是单间，我自己就是度假。最后让我溜出来了，我一看别待了，时间太长了，这吃喝他们也负担不起，我就出来了。正往下吹呢，周继龙

又皱着眉头啊，哎，我说呀，咱们还是赶紧听正文吧，啊，你这事儿就别白活了。于是五个罗夫开始讲述他们被抓的情形。据那老罗夫讲啊，这伙贼人在范公堤动手劫镖，先把镖行打败，立刻留下二三十人占据竹塘，拦路断后，另派十几个骑马的贼在四面把风撂哨，来回巡逻。然后啊，出来一伙壮汉，听这口音各不相通，啊，衣装也不一样，穿什么的都有啊，个个手提着一把刀，过来就把罗夫们围住。两个贼看一个，三个贼看两个，拿钢刀比着脖颈，把这100匹骡子，能有这么50-60个罗夫吧，就硬逼着驮着这镖银走，就东一圈的绕，西一圈的走啊，一阵乱转悠，走的竟是荒郊小径，全是没人迹的地方。这帮罗夫们呢，连大气儿也不敢喘呐，深一脚浅一脚跟着急走，谁也不敢哼哼一声，只要一出声就给你一刀背子。后来就来到一个地方啊，前前后后尽是片片的草堂。这伙贼人才分开了，一波一波把罗夫全都赶进草堂去。镖银到了这儿，再也不让这帮罗夫赶了，将这些人呢挨个绑上，先蒙住双眼，又堵住耳朵，后来连嘴也塞上了麻核桃啊，就只留下两个鼻孔出气。又把罗夫们五个人一串的全拴起来，一共拴成10几串吧，然后派一个贼在前头啊拉绳牵着，又派一个贼在后面持刀赶着，就这样赶到一座庙里。这庙啊，就是九谷烟二进宫被擒的那座庙。一到庙中啊，群贼就将这罗夫把这50-60人全拴到偏僻的地上，就是乔茂后来闯进去的那个大黑屋子，黑漆麻糊的，再加上脑袋上蒙着布，这帮罗夫是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关了一个多更次，才听见车轮的声音，还有牲口动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进了一大批贼，就把这些罗夫们一个个拽起来啊，连推带打又轰出殿外。这隐隐的就听见一波一波的贼特别的多，但是具体有多少他们倒说不上来啊，就觉得很忙碌。突然间呢，有个壮汉就喊啊，走啊走，也立刻奔过来许多人，就把这50多个罗夫重新绑上。哎，这回啊都是2倍倒剪，双手背在后面，而且这个脸罩眼罩都没拿下去，什么也看不清啊。50-60人拴成一个大串，赶马鞭，一边抽着他们一边赶着跑。你说这伙人也挺损呐，啊，你说赶着走也行，本来蒙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就赶着跑，你说能跑起来吗？那么多人拴在一起，这一路上磕磕绊绊呢，栽了无数个跟头啊，挨了无数的打，这呀简直让他们吃活受罪一般。你说这么一折腾，那谁不蒙圈呢？全都转晕向了，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不仅如此啊，什么时辰也不清楚，连过多久走多远也不知道。这跑了好久，突然啊，站住！
又一

嗓子。这回寻思没事了吧，歇歇吧。谁知道这伙损贼呀，又换一个方法啊，换一种走法，把这罗夫两个座椅捆，横捆在牲口背上，让牲口驮着。有的又不用牲口驮，用什么啊小车给推着走。你说这车装牲口驮的啊，也不知道去哪儿，有的上船，有的仍然推走。就这样又走了两天半呢。这帮罗夫们讲到这儿啊，一个个差点没哭出来呀。九谷咽气的，这帮犊子呀，啊，哎呀，不过有一解呀，这有牲口驮着，嗯，那比走道的赶着跑舒服一点，是吧？这年轻的罗夫一听，把嘴一撇呀，我的乔师傅啊，那舒服过劲儿了呀，比打着走还难受啊！我们是活人，不是行李被套啊，捆着那这骡子驮就行。那牲口颠得你肝肠翻个儿啊，绳子勒得你痛入骨髓呀、啊，还舒服呢。我们不知道哪辈子做的孽呀，那晚上全报应了。乔茂叹了口气。哎呀，那倒真是哈，这真是活受罪呀。嗯，接着说。哎呀，然后五个罗夫又讲述他们接下来的情形。不过有一解，众人都听明白了。这五个人呢，可并不是关在一起，众位听众，仅只有他们五个人，就已经被囚在三个地方了。那脑袋生紫包的罗夫说呀，他被困的地方是最苦的呀，被关在地窖子里，人多地窄，能蹲能坐，不能睡倒，吃喝拉撒睡在一处，满轿子臭气熏蒸，每天只给两个啊老米饭团吃，有时候都忘了给水喝，渴得要命啊。那个上年岁的啊，那个老罗夫说呀，他被关的地方是很高大的一间空房，

0: 发病了才会晕倒在路边的，直到家人赶到医院之后啊，民警才离开。发没发现朋友们，现在真的是好心人特别多。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伙儿曾经说过，有位先生看见一个老人啊，在那个来回溜达，是不是来回走？这先生就想，是老人怎么回事呢？赶紧打电话报个警吧，这晚上怪冷的，是不是？完之后一报警，确实老人找不着家了，迷路了。你看刚刚也是哈，要不说吧，我们多做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呐，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真是这样。这个刚刚呢咱们也是说到这老太太要发病，我在这儿多说两句。现在呢也是已经进入冬季了，尤其到这个季节呀，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些朋友们哈，尤其是这些老人还曾经有过病史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时候呢要多给老人们，都让老人多喝点水哈，尤其是到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呀，未雨绸缪啊，防患于未然呢，很有必要的。说到下件事儿，3号的凌晨5点多，厦门有个女的是跳海轻生啊，嘴里灌进不少海水之后，感觉又苦又涩又难受，不想死了，于是呢拼命抱着这个大桥的桥柱子不放啊。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快速启动落海救助预案，与船员配合进行这个救援，最终把她救上岸，并移交120救护中心，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观察治疗。好好活着多好啊，哎呦天！说呀，李先生常年在苏州某电子厂打工，辛辛苦苦赚了6万多块。最近呢，他回到宿迁老家准备买房子。11月6号一大早上啊，李先生坐公交车到一家建设银行取钱去，回去拨打110请求护送啊。没想到啊，这个不到5分钟，民警们就赶到了，二话没说，带上李先生就把他安全的送到了20多公里外的老家。这个事儿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呀？不过这实话实说，警察同志是真够意思啊。说呀，扬州市市民汪女士啊，最近在网上发帖说了，说呀，2012年的10月18号晚上丢了一个白色的狗，这狗呢大概是重30斤，希望呢好心人能帮忙留意一下，如果呀看到他这个宝贝狗啊，谁把狗还给他找着啊，就给他10000块钱人民币。不过呀，这个说绝不食言，到现在为止小狗仍然是全无下落。朋友们，你看我看见现在这个宠物啊，在咱们人类心中当中位置那是越来越重要了啊。这么贵重的狗，你当时咋不好好看着呢？行了，朋友们，大风公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们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下面凤给大伙儿讲讲这对夫妻大道的事儿。10月11号啊，家住齐齐哈尔建华区的李先生早上起来呀、啊，发现停在楼下这个雅阁轿车这不见了呢，赶紧报警啊！经过警方侦查呀，发现和不久之前发生在附近小区的3起雅阁轿车被盗案件手法是极为相似，被偷的呀都是03款第6代雅阁。民警通过监控录像就发现了。这4台车被盗之后啊，都出了市区，开向了附近的县镇，而且呢被挂上了同一副车牌。经过调查呀、啊、这辆车的车主周费正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寄售一台雅阁轿车。民警就发现了，这台雅阁轿车不正是被偷的那辆吗？10月27号，民警呢将周费和王冠玉抓获了。这二人是谁呢？后来一审呢，说这周费和媳妇儿王冠玉呀、啊，原本是开个摩托车店，一年呢有20多万的收入。朋友们，你说按理说这就相当不错了，是不是？但是周费呢特别喜欢雅阁车，可是呢总舍不得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他就知道用一种解码器可以破解雅阁的车锁，于是乎呢他到外地就学习去了，掌握了这门所谓的技术。周费怕没经验偷车容易出事儿啊，所以说呢他个啊花钱买了一辆二手雅阁练手，一直到他感觉不会失手的时候啊，才开始领着媳妇儿在齐齐哈尔啊寻找车况比较好的雅阁进行盗窃。从2011年到现在啊，一共偷了4辆雅阁，自己开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以每台20000块钱的低价在二手车市场出售。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周费和王冠玉已经被齐齐哈尔警方刑事拘留了。活该呀，也希望嘛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到了里边啊能够好好的琢磨琢磨，好好的寻思寻思，看看自己干这些事儿啊值当不值当，又不是没有钱，又不是买不起，买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偷，这种心态啊无法理解哈。也希望出来之后他们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吧。冲胖子打肿脸充胖子，意思就是说啥呢，你没那么大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自己容易遭罪，容易摊事儿。这个悲剧的

发生，全都是虚荣心在作怪。这不吗，有个男的呀，就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大老板形象被判了刑了。咋回事呢？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呀，杨文建是江西都昌县的一个建筑工程包工头，赚得第一桶金之后啊，杨文建买了一辆小轿车，走哪儿啊那都是神气十足啊，人们一看上他都说是杨总杨老板啥的哈。2008年呢，村里很多人都盖起楼房了，为了赶潮流呢，杨文建呢也准备盖新房，于是呢他找到了朋友，以接到一个工程为由啊，许诺月息3分钱借到100万。杨文建收到钱之后呢，用近90万元盖了一栋3层楼高的乡村别墅啊。还债期限已到了，可是这杨文建手里没钱呢，咋整呢？他呀开出4分的月息，又从其他朋友手中啊借了100万归还之前的借款。这是啥呢？拆东墙补西墙啊。由于这总是能按期把钱还上啊，杨文建在圈里头这信誉度是越来越高啊。在高息的诱惑之下呀，愿意借钱给杨文建的人是越来越多，有些人呢还当起了中介。曾经啊，有一名中介帮杨文建筹到200万元呢，事后呢杨文建给他80万用于支付报酬和利息。这都昌县先先后后有87个人呢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找到杨文建，愿意借钱给他。为啥愿意借呀？从中能挣啊。这杨文建外面的借的钱呢也像滚雪球似的是越滚越大呀，一直到2011年的8月份，杨文建已经欠下了2500多万的债款呢。朋友们，那可不是少数啊。为了满足自己当大老板的需要啊，杨文建呢还买了一辆帕萨特小轿车。眼看这钱儿是越来越难借了，杨文建竟然开出了1.5毛的高额月息，吸引外界到他身上投资，但是啊，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补上还款的无底洞啊。几名债主预感不妙啊，打听到杨文建的家庭住址，带着一伙人呢，强行冲进家里，要求他在限期内还款。这杨文建和媳妇儿签下字据，交出了房屋产权证。债主离开之后啊，杨文建带着老婆孩是连夜开车呀，离开了都昌县，藏匿在赣州。一些债主听闻杨文建逃跑之后啊，是纷纷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了。当地警方呢，很快在赣州将杨文建抓获归案。经查实啊，杨文建以高息为诱饵，向87名出借人借款高达3000万元呢。而这些巨额借款当中呢，只有少量用于工程资金周转，大部分资金呢用于自己建豪华别墅、购买豪车以及日常消费。杨文建坦言了，他承接的工程啊，资金周转最多就100万就够了，以工程资金周转为幌子集资诈骗巨额欠款，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虚荣心太坑人呐。这最近呢，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文建涉嫌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文建在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之下，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资金用途，骗取集资2000多万元。他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我相信呢，这个结局呢，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想看到，不管是杨文建自己也好，还是他那些债主也罢，你说人都捐进去了，这钱儿上哪整去？毕竟2000多万不是闹笑话呢。其实朋友们，为什么有些人最终会吃亏呀？还是落到那个字儿上了，贪。说着杨文建贪，想过好日子又不想费那么大劲，说他这些债主贪。怎么贪呢？想挣高额的利息，然后呢还想把本赚回来，就是因为觉得啊，看到这些钱了啊，看着这些给你许诺的这些东西了，就想往里不断的投，不断的投，不断的投，最后咋办了？吃亏的不还是自己吗？所以说朋友们呢，踏踏实实稳稳当当挣点钱，其实吧，有的时候真是挺靠谱的，挺幸福的，可能吧费点劲儿，但是花起来咱心里也舒坦呢，对吧？

0: 结个婚需要知道对方的名字、家庭、电话吗？朋友们说，凤儿你干啥呢？你晚上是不是喝了？那话问的，答应问吗？当然得用了，就不知道对方叫啥的，不知道家干啥的，电话号码不知道，你在扯啥呢？
1: 家了，
0: 跟人照相玩去了，不远万里的。就这么的，还没吃过一顿饭，还没好好唠唠兴趣爱好、聊聊天的情况下，俩人着急忙慌把婚结了，又着急忙慌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大概吧，三四个月之后呢，李建华一瞅一直没动静啊，打电话就问那个中间人朋友，说朋友说你再等等。于是呢，李建华就安心的继续等待。又过了一个月之后啊，李建华再次打电话给这个朋友，对方还有点生气，说了。不，李建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让你等你就等呗，你着啥急呀？而这时候的李建华呀，越想越觉着就不对劲儿了，硬着头皮追问了几句，发现这事儿可能出问题了。当时你想啊，他连结婚对象的手机号码都没有啊，叫啥也不知道啊，甚至岁数都是到现场才知道的。朋友们讲话，我说句不太好听的，是男是女都不一定的。当然了，结完婚那肯定是女的了，你过去你他都不知道。很快啊，这个李建华呢找到朋友要了这个人电话号码，打过去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啊，咋回事呢？跟他登记结婚这个老太太呀，其实有老伴儿，在别人的建议之下呀，为了多得一份赔偿款，那个老太太呢跟老伴儿俩离婚了。啊，就假离婚，然后呢俩人啊又分别找了对象再结婚。那个老太太的对象呢就是说这李建华，在这几个月之内啊，李建华呢也是谈了恋爱了，现在啊他想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了，可是呢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名正言顺的这个所谓的老婆了。老婆老婆，他这个老婆真是老婆老婆婆呀啊，他也不知道对方叫啥呀，也不知道对方家搁哪儿住啊。如果到派出所报案的话，你连基本信息都提供不了，大海捞针一样，你上哪捞去啊？是不是啊？60多岁老太太满街都是。这李建华呀，非常懊悔的说到目前为止啊，他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却一个不小心让自己陷进去了。他原以为啊，可以去民政局试着查询和他结婚的女子的姓名，但是他觉得太丢人了，人民政局人得咋想？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连自己媳妇叫啥都不知道。现如今呢，他只想找到对方，让他呢自愿跟他办理离婚手续。他希望赶紧恢复单身，和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结婚。同时呢，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奉劝那些和他有同样境遇的人，不要为了金钱或者其他利益出卖自己的人格乃至婚姻，准确说出卖自己的婚姻乃至人格。李建华呢，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呀，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知道吗？婚姻不是儿戏呀，希望大家务必慎重啊。下边啊，凤要跟大家伙说一起惊心动魄的事故。说1号上午啊，从上海来的18名游客跟着导游一起到浙江嘉兴海盐的南北湖游玩。下午2:40左右啊，大巴发车往上海返。当时呢，行驶在 G15 沈海高速公路上，往上海方向靠近平湖服务区的位置。车里的游客呢，基本上是退休职工，都60多岁。玩了一天呢，也许是很累了，很多人呢都睡了。44岁的孙女士啊，是导游，她呢一直保持着清醒状态。说下午3:30左右啊，这孙女士就觉得车子突然左右摇晃得很厉害。当时呢，她坐在驾驶员正后方的位置，她发现呢，驾驶员身子向右歪倒在方向盘上。这孙女士说了，我刚才开始啊，还以为是司机师傅打瞌睡睡着了呢，马上我推推他去提醒他。可是这一看呢，司机师傅脸色煞白呀，摇了摇竟然毫无反应。孙女士吓得是大声惊叫啊。这时候车的方向啊已经出现偏差了，他马上去拉方向盘。车呀先是和左边的中央护栏碰了一下，后来呢又和右边的护栏碰了2下，走起了 S 型啊。听到导游的尖叫，加上车子左右的剧烈晃动，一车人呐全都醒了。说61岁的乘客乔福龙啊，是上海新华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当时啊，他坐在后排，听到叫声，有驾驶大客车的经验的他呀。

上跑到前面去了。他说醒来之后啊，我一看情况不对呀，马上就冲过去了。这时候驾驶员已经昏迷了，车已经失控了，大家都非常紧张啊。乔福龙说，我赶紧把方向盘先把住，然后呢拼命踩刹车，但是呢由于司机的脚卡在刹车这个上面了，当时呢也没停下来，当时他也很紧张啊，不过这么多年的开车经验他也没多想，果断拉手刹呀，车就这么的停在第二车道上。当时啊车上的乘客呢已经报警了，司机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已经没知觉了。接警之后啊，高速交警嘉兴支队五大队和120是火速的赶往现场啊。由于大客车和护栏发生了撞击，车门已经变形了，没有办法打开，一车乘客呢都被困了，惊魂未定，而驾驶员的情况也很危急啊。两名交警接警之后啊，高速交警嘉兴支队五大队和120是火速的赶往现场啊。由于大客车和护栏发生了撞击，车门已经变形了，没有办法打开，一车乘客呢都被困了，惊魂未定，而驾驶员的情况也很危急啊。两名交警先从车的后排左侧换气窗爬了进去，安抚大家情绪，随后呢又用安全锤砸开车子左侧的一扇应急玻璃窗，

0: 乘客胡师傅说呀，说师傅昏迷之后还出现了小便失禁的现象。遗憾的是啊，就在一号晚上，尹师傅呢已经停止了呼吸，目前死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一号晚上8:30左右啊，上海的旅行社又派了一辆大巴车过来，接走了18名游客和一名导游。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1: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2: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3: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老年人呢，就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对吧？
3: 嗯，
4: 咱们拼的这个里子面子实际上都没有用。
3: 嗯，
4: 人生的下半场，记住的，比的就是谁更健康，
3: 对，
4: 对不对？
3: 对，
4: 你想想，一桌子的这个美味佳肴，你得有一口好牙，你才能吃到嘴里吧？
3: 嗯，
4: 啊，一柜子的好衣服，你得有个好体格，你才有机会穿出去啊。
3: 对呀，
4: 要不然你穿的永远都是医院的病号服。
3: 嗯，
4: 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归根到底都属于那些身体好的人。
3: 哎呦，这事儿我真有体会啊。
4: 是不是？
3: 我有个朋友才40出头，
4: 嗯，
3: 就整天忙着应酬，熬夜那是家常便饭了。
4: 哦，
3: 有一天突然心梗，
4: 哎呦，
3: 直接躺到了 ICU 里，那插着管子，意识都模糊了。当时啊，他紧紧抓着他妻子的手，就迷迷糊糊地说，就我现在才懂，业绩呀、钱财呀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自己能够爬起来喝口粥才重要。
4: 你看，你看说的多有道理
3: 啊，
4: 话糙理不糙。
3: 嗯，

0: 去田津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等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0: 嗯，
1: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儿的是条汉子，
0: 嗯，
1: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0: 哎，
1: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1: 当然了，
0: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1: 嚯，
0: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70多岁的人，40来岁的身体，扛100斤大米，我感觉他走得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1: 哎呦，
0: 在家种地，
1: 是吧？哎
0: 那
1: 呦，
0: 也
1: 这
0: 吃
1: 可
0: 喝
1: 真
0: 不
1: 厉害。
0: 愁了，不用儿女惦记。他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送地瓜、送土豆呢，
1: 呵，
0: 哎，就一大家子可开心了。
1: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0: 对，
1: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真是一条好汉。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因为这个钱，它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0: 还真是这
1: 它
0: 个
1: 不
0: 意
1: 是你
0: 思。
1: 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不是说穿名牌儿，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0: 那肯定是
1: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0: 对。
1: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60多岁、40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0: 这一目了然呢，
1: 对不对？
0: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0: 那是，
1: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0: 对，
1: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对不对？
0: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80了，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1: 你看，
0: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1: 哎呦，
0: 哎呦，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1: 你看，
0: 那这才有面子嘛。
1: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净石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0: 嗯，
1: 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

0: 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
1: 嗯，
0: 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1: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
1: 嗯，
0: 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
1: 嗯，
0: 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
1: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活力，有生活质量，
0: 对，
1: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0: 嗯，
1: 走到哪儿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吗？
0: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1: 是，
0: 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
1: 嗯，
0: 那么补充肾精，我们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排毒器官就是肾呗，
1: 对，
0: 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
1: 嗯，
0: 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
1: 嗯，
0: 它不就慢慢的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
1: 对，
0: 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1: 嗯，
0: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1: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1: 往往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1: 嗯，
0: 这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1: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1: 嗯，
0: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1: 嗯，
0: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1: 嗯，
0: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1: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
1: 嗯，
0: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1: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1: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
0: 嗯，
1: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1: 嗯，
0: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1: 嗯，
0: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1: 哎，
0: 对不对？
1: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1: 嗯，
0: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海胆黄，
1: 嗯，
0: 这两天提到的，
1: 嗯，
0: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 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1: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1: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1: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啦，去个旅游啦，去公园下个棋啦，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起夜，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
0: 55岁。
4: 真是啊，哦。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呢、
0: 啊、
4: 我要订一年的。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给自己用
0: 啊。
4: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0: 哦，
4: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0: 哦，
4: 嗯，但是尿蛋白它老是一克多降不下去。
0: 嗯，
4: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0: 啊。
4: 你说我天天啊对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4: 试过
0: 啊、哦、
4: 中医说我这个 肾阴阳两虚，
0: 啊，
4: 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0: 明白，
4: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0: 啊，都用过，
4: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0: 嗯，
4: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0: 啊指标没下来，
4: 不大，
0: 明白，嗯，
4: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0: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

0: 那解决一下呀。
1: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0: 因为我呢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1: 啊，
0: 哎呀，五六年了，血压呀、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1: 哦。
0: 指标啊也没稳当过呀，天天没劲，这人哎呀浑身也发哑，
1: 明白，
0: 抓的一道一道的口子啊，那擦洒膏药都不管用。
1: 嗯，
0: 这最烦人的什么，这尿啊泡沫多，就好像是啤酒那倒多了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两条小腿也是肿的，
1: 也肿哈。嗯，
0: 哦，
1: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啊，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过滤功能的，当你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那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有用的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0: 您说的挺对的，
1: 嗯。
0: 而且我那个骨头也不行，医生说什么骨质疏松。
1: 对，
0: 以前疼的厉害啊，后来用了全球各个可涂抹的那个氨糖啊。
1: 嗯，
0: 我感觉还真管用
1: 啊！
0: 哎呀，膝盖疼啊，还有腿抽筋啊，我就感觉好多了呀，
1: 是吧？
0: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1: 你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但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啊，我告诉你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啊，
0: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啊。
1: 虚
0: 啊，不瞒你说啊，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1: 啊，
0: 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1: 啊，
0: 比方说拿了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
1: 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你就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0: 对呀，
1: 我们中医界说的那个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那个海鲜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啊？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它截留了30000盒。
0: 哎呀，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1: 对，
0: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两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谢谢你，梁老师。
1: 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有没有货了？
1: 啊，
3: 我想订呢。
1: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

0: 我啊。
1: 哎呀，我是5年前呢，这个左肾切除了，
0: 哦，
1: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0: 明白。
1: 但是这2年呢，这个肾炎呢老是犯呢，
0: 老是犯病哈，
1: 它一累就复发，这个尿里边那个泡沫呀特别多，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我现在呀。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0: 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一个肾脏了嘛。你想一想，就一个肾脏了，它的一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呀、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大多的时候就是对症施治，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1: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什么注意饮食，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0: 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
1: 哎呦，老师啊，我不求他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我就指望他能帮我稳住，
0: 明白。
1: 不要继续坏下去，千万别走到透析那一步啊！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0: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是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1: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1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
1: 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1: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1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用到1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1: 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1: 好，
0: 打电话
1: 我
0: 吧
1: 跟管理师说一声，谢谢
0: 好，
1: 您。好。
0: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2: 啥都没了。
0: 对吧？
2: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0: 肾脏啊，
2: 是
0: 对
2: 我们
0: 吧？
2: 的先天之本。
0: 对。
2: 所以呢，男同志啊，40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酐等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儿的是条汉子，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2: 哎，
0: 什么意思啊？ 就说等你咱们真是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2: 对，
0: 对不对？
2: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0: 当然了，
2: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七十多岁了，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0: 嚯，
2: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0: 嗯，
2: 七十多岁的人，四十来岁的身体，扛一百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二十亩地。
0: 哎呦，
2: 在家种地。
0: 是吧？哎，
2: 那也吃喝不愁了。不用儿女惦记，那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送地瓜送土豆呢，
0: 呵，
2: 就一大家子可开心了。
0: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2: 对，
0: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真是一条好汉。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因为这个钱他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2: 还真是这个意思。
0: 他不是你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不是说穿名牌，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2: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2: 对，
0: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六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2: 这一目了然呢，
0: 对不对？
2: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2: 那是。
0: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2: 对，
0: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对不对？
2: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八十了，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看，
2: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0: 哎呦，
2: 哎呦，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0: 你看，
2: 这才有面子嘛。
0: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静时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2: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 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
2: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

0: 活力，有生活质量。
1: 对，
0: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1: 嗯，
0: 走到哪儿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的实在吗？
1: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0: 是，
1: 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
0: 嗯，
1: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
0: 嗯，
1: 那么补充肾精，我们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体排毒器官就是肾呗。
0: 对，
1: 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
0: 嗯，
1: 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
0: 嗯，
1: 它不就慢慢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
0: 对，
1: 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0: 嗯，
1: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0: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1: 都有吧。
0: 往往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0: 嗯，
1: 这就大错特错了。
0: 嗯，
1: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0: 对。
1: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0: 嗯，
1: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0: 嗯，
1: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0: 嗯，
1: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0: 嗯，
1: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0: 对。
1: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
0: 嗯，
1: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0: 嗯，
1: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0: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1: 对，
0: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
1: 嗯，
0: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0: 嗯，
1: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0: 嗯，
1: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0: 哎，
1: 对不对？
0: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是。
1: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0: 嗯，
1: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海胆黄，
0: 嗯，
1: 这两天提到的，
0: 嗯，
1: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0: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0: 还真是这样啊。
1: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0: 嗯，
1: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0: 嗯，
1: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0: 嗯
1: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 还有什么糖尿病。

0: 多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了，去个旅游了，去公园下个棋了，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他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
0: 55岁。
4: 我真是啊，哦。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呢，
0: 啊，
4: 我要订一年的。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给自己用
0: 啊。
4: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0: 哦。
4: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0: 哦。
4: 嗯，但是尿蛋白它老是一克多降不下去。
0: 嗯。
4: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0: 啊。
4: 你说我天天啊对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4: 试过
0: 啊。
4: 中医说我这个肾阴阳两虚，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0: 明白，
4: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0: 啊，都用过。
4: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0: 嗯，
4: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0: 啊指标没下来。
4: 明白。
0: 嗯，
4: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0: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你这样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

0: 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啊，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1: 哦，太好了，
0: 啊，
1: 再见了。
0: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0: 哦，
3: 给我留两年的，因为我什么那个、
0: 哎，
3: 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
0: 哦、
3: 我指望他能解决一下呀。
0: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因为我那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0: 啊，
3: 要五六年了，血压呀、啊、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0: 哦，
3: 指标啊也没稳当过呀，天天没劲，这人哎呀浑身也发痒。
0: 明白。
3: 抓的一道一道的口子啊，擦洒膏药都不管用。
0: 嗯，
3: 最烦人的什么这尿啊泡沫多，就好像是啤酒那倒多了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3: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两条小腿也是肿的。
0: 也肿哈。嗯，
3: 哦，
0: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啊，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过滤功能的。当你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那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有用的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3: 您说的挺对的，
0: 嗯。
3: 而且我那个骨头也不行，医生说什么骨质疏松。
0: 对，
3: 以前疼的厉害啊，后来用了全球购的可涂抹的那个氨糖啊。
0: 嗯，
3: 我感觉还真管用
0: 啊。
3: 哎呀，膝盖疼啊还有腿抽筋啊，我就感觉好多了呀。
0: 是吧？
3: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0: 你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但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啊，我告诉你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啊，
3: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啊。
0: 虚
3: 啊，不过嘛，你说啊，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0: 啊。
3: 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0: 啊。
3: 比方说拿来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
0: 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
3: 哦，
0: 你就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3: 对呀，
0: 我们中医界说的那个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那个海鲜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啊？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它截留了30,000盒。
3: 哎呀，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这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0: 对，
3: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两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啊？
3: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谢谢你，梁老师、
0: 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3: 哎、
0: 再见。
3: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有没有货了、
0: 啊、
4: 我想订呢。
0: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4: 哎呀，我是5年前呢、啊、这个左肾切除了。
0: 哦。
4: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0: 明白。
4: 但是这两年呢、啊、这个肾炎呢、啊、老是犯呢、啊。
0: 老是犯病哈，嗯。
4: 他一累就复发。
0: 嗯。
4: 这个尿里边的那个泡沫呀、啊、特别多，
0: 嗯，
4: 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
0: 啊，
4: 我现在啊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0: 嗯、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一个肾脏了嘛，你想一想、
4: 嗯、
0: 就一个肾脏了，他的一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两倍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大多的时候就是对症施治，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4: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4: 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0: 嗯，
4: 什么注意饮食，
0: 嗯，
4: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
0: 嗯，
4: 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0: 啊。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
4: 嗯，哎呦，老师啊，我不求他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
0: 嗯，
4: 我就指望他能帮我稳住，
0: 明白，
4: 不要继续坏下去，
0: 嗯，
4: 千万别走到透心那一步啊，
0: 嗯，
4: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0: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4: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1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4: 哦，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4: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1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用到1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4: 嗯，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4: 好，
0: 打电话吧。
4: 跟管理师说一声，
0: 啊、
4: 谢谢您。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2: 嗯，
0: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其实这些早。

0: 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1: 是哈、啊，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1: 往往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1: 嗯，
0: 他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1: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1: 嗯，
0: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1: 嗯，
0: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1: 嗯，
0: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1: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
1: 嗯，
0: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1: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1: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
0: 嗯，
1: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1: 嗯，
0: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1: 嗯，
0: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1: 哎，
0: 对不对？
1: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1: 嗯，
0: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海胆黄，
1: 嗯，
0: 这两天提到的，
1: 嗯，
0: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1: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1: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1: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

0: 上线，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咱们老年人呢，就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对吧？
1: 嗯，
3: 咱们拼的这个里子面子实际上都没有用。
1: 嗯，
3: 人生的下半场记住的比的就是谁更健康，
1: 对，
3: 对不对？
1: 对，
3: 你想想一桌子的这个美味佳肴，你得有一口好牙你才能吃到嘴里吧。
1: 嗯，
3: 啊，一柜子的好衣服，你得有个好体格你才有机会穿出去啊。
1: 对呀，
3: 要不然你穿的永远都是医院的病号服。
1: 嗯，
3: 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归根到底都属于那些身体好的人。
1: 哎呦，这事儿我真有体会啊。
3: 是不是？
1: 我有个朋友才40出头，
3: 嗯，
1: 就整天忙着应酬，熬夜那是家常便饭了。
3: 哦，
1: 有一天突然心梗，
3: 哎呦，
1: 直接躺到了 ICU 里，那插着管子，意识都模糊了。当时啊，他紧紧抓着他妻子的手，就迷迷糊糊地说，就我现在才懂，业绩呀钱财呀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自己能够爬起来喝口粥才重要。
3: 你看你要说的多有道理
1: 啊、哦、
3: 话糙理不糙。
1: 嗯，
3: 钱财再好也不如我们的生命。
1: 嗯，
3: 名利再大也大不过我们的健康。
1: 对呀，
3: 尤其是当我们人老了之后，最应该保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健康。
1: 嗯，
3: 你纵然有荣华富贵，但是你没有个好身体你也无福消受啊。
1: 嗯，
3: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1: 啥都没了，
3: 对吧？
1: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3: 肾脏啊，
1: 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3: 对，
1: 所以呢，男同志啊40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能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4: 400-6064-789，400-6064-789。
3: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1: 嗯，
3: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的是条汉子，
1: 嗯，
3: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1: 哎，
3: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60-70岁了，70-80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1: 对，
3: 对不对？
1: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3: 当然了，
1: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嗯、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3: 嚯，
1: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3: 嗯，
1: 70多岁的人，40来岁的身体，扛100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3: 哎呦，
1: 在家种地。
3: 是吧？哎、
1: 那也吃喝不愁了。
3: 嗯，
1: 不用儿女惦记，那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
3: 嗯。
1: 送地瓜送土豆呢，
3: 呵，
1: 哎，就一大家子可开心了。
3: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1: 对，
3: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
1: 嗯，
3: 真是一条好汉。
1: 嗯，
3: 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
1: 嗯，
3: 因为这个钱它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1: 还真是这个意思，
3: 它不是你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
1: 嗯，
3: 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
1: 嗯，
3: 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
1: 嗯，
3: 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
1: 嗯，
3: 不是说穿名牌，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
1: 嗯，
3: 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把钱花

0: 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
1: 嗯，
0: 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1: 嗯，那肯定是啊，
0: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1: 对，
0: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
1: 嗯，
0: 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60多岁、40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1: 这一目了然呢，
0: 对不对？
1: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
1: 嗯，
0: 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
1: 嗯，
0: 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1: 那是。
0: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1: 对，
0: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
1: 嗯，
0: 对不对？
1: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80了，
0: 嗯，
1: 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
0: 嗯，
1: 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看，
1: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0: 哎呦，
1: 哎呦，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
0: 嗯，
1: 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0: 你看
1: 你这才有面子嘛。
0: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静时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
1: 嗯，
0: 有尊严，
1: 嗯，
0: 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1: 嗯，
0: 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
1: 嗯，
0: 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
1: 嗯，
0: 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1: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
1: 嗯，
0: 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
1: 嗯，
0: 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
1: 嗯，
0: 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
1: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活力，有生活质量。
0: 对，
1: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0: 嗯，
1: 走到哪儿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的实在吗？
0: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1: 是，
0: 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
1: 嗯，
0: 那么补充肾精，我们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排毒器官就是肾呗。
1: 对，
0: 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
1: 嗯，
0: 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
1: 嗯，
0: 它不就慢慢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
1: 对，
0: 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1: 嗯，
0: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1: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1: 往往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1: 嗯，
0: 他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0: 对，
1: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0: 嗯，
1: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0: 嗯，
1: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0: 嗯，
1: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0: 嗯，
1: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0: 对，
1: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
0: 嗯，
1: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0: 嗯，
1: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0: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1: 对，
0: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
1: 嗯，
0: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0: 嗯，
1: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0: 嗯，
1: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0: 哎，
1: 对不对？
0: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是。
1: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0: 嗯，
1: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海胆黄，
0: 嗯，
1: 这两天提到的，
0: 嗯，
1: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0: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0: 还真是这样啊。
1: 那静叔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0: 嗯，
1: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0: 嗯，
1: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0: 嗯
1: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0: 嗯，
1: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0: 嗯，
1: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0: 是呢，
1: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了，去个旅游了，去公园下个棋了，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0: 嗯，
1: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0: 对，
1: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0: 对
1: 啊，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0: 嗯，
1: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0: 嗯，
1: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起夜，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0: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

0: 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
3: 55岁。
4: 我真是啊，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呢。我要订1年的。
3: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给自己用。
3: 啊。
4: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3: 哦。
4: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3: 哦。
4: 但是尿蛋白它老是1克多，降不下去。
3: 嗯。
4: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3: 啊。
4: 你说我天天啊带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3: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4: 试过
3: 啊。
4: 中医说我这个肾阴阳两虚，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3: 明白，
4: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3: 啊，都用过。
4: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3: 嗯，
4: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3: 啊，指标没下来。
4: 不大。
3: 明白。
4: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3: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你这样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4: 哦，太好了
3: 啊！
4: 再见了。
3: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3: 哦。
5: 给我留2年的，因为我什么呢、那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哦、我指望他能解决一下呀。
3: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5: 因为我呢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3: 啊，
5: 要5-6年了，血压呀、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3: 哦。
5: 指标啊也没稳。

0: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两条小腿也是肿的，
1: 也肿哈，嗯。
0: 哦，
1: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啊，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过滤功能的。当你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那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有用的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0: 您说的挺对的，
1: 嗯，
0: 而且我那个骨头也不行，医生说什么骨质疏松，
1: 对，
0: 以前疼的厉害啊，后来用了全球各种可涂抹的那个氨糖啊，
1: 嗯，
0: 我感觉还真管用
1: 啊，
0: 哎呀，膝盖疼啊，还有腿抽筋啊，我就感觉好多了呀，
1: 是吧？
0: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1: 你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但是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啊，我告诉你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啊，
0: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啊，
1: 虚
0: 啊。不瞒你说，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1: 啊，
0: 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
1: 呵，
0: 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1: 啊，
0: 比方说拿了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
1: 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
0: 哦，
1: 就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0: 对呀，
1: 我们中医界说的那个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那个海鲜，
0: 哦，
1: 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啊？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它截留了30000盒。
0: 哎呀，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1: 对，
0: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两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我上门，谢谢你梁老师，
1: 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有没有货了？
1: 啊，
3: 我想订呢。
1: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哎呀，我是5年前呢，这个左肾切除了。
1: 哦。
3: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1: 明白，
3: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肾炎呢老是犯呢，
1: 老是犯病哈，嗯，
3: 他一累就复发，
1: 嗯，
3: 这个尿里边那个泡沫呀，啊，特别多，
1: 嗯，
3: 就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
1: 啊，
3: 我现在啊，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1: 嗯，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

0: 个肾脏了吗？你想一想，就一个肾脏了，他这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两倍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大多的时候就是对症施治，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1: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0: 嗯，
1: 什么注意饮食，
0: 嗯，
1: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
0: 嗯，
1: 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0: 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
1: 哎呦，老师啊，我不求他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
0: 嗯，
1: 我就指望他能帮我稳住，
0: 明白？
1: 不要继续坏下去，
0: 嗯，
1: 千万别走到透析那一步啊，
0: 嗯，
1: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0: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1: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一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1: 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1: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用到一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的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1: 嗯嗯，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定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1: 好，
0: 打电话吧。
1: 跟管理师说一声，
0: 啊、
1: 谢谢您。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2: 啥都没了，
0: 对吧？
2: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0: 肾脏啊，
2: 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对，
2: 所以呢，男同志啊，40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能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2: 嗯，
0: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的是条汉子，
2: 嗯，
0: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2: 哎，
0: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60-70岁了，70-80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2: 对，
0: 对不对？
2: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0: 当然了，
2: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嗯，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0: 嚯，
2: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0: 嗯，
2: 70多岁的人，40来岁的身体，扛100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0: 哎呦，
2: 在家种地
0: 是吧？哎，
2: 那也吃喝不愁了。
0: 嗯，
2: 不用儿女惦记， 他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
0: 嗯，
2: 送地瓜送土豆呢，
0: 呵，
2: 哎，就一大家子可开心了。
0: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2: 对，
0: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
2: 嗯，
0: 真是一条好汉。
2: 嗯，
0: 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
2: 嗯，
0: 因为这个钱它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2: 还真是这个
0: 意思，那不是你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
2: 嗯，
0: 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
2: 嗯，
0: 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
2: 嗯，
0: 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
2: 嗯，
0: 不是说穿名牌，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
2: 嗯，
0: 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
2: 嗯，
0: 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2: 嗯，那肯定是啊，
0: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2: 对，
0: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
2: 嗯，
0: 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六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2: 这一目了然呢，
0: 对不对？
2: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
2: 嗯，
0: 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
2: 嗯，
0: 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2: 那是。
0: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2: 对，
0: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
2: 嗯，
0: 对不对？
2: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80了，
0: 嗯，
2: 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
0: 啊，
2: 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看，
2: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0: 哎呦，
2: 哎呦，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
0: 嗯，
2: 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0: 你看
2: 这才有面子嘛。
0: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静时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
2: 嗯，
0: 有尊严，
2: 嗯，
0: 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2: 嗯，
0: 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
2: 嗯，
0: 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
2: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
2: 嗯，
0: 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2: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
2: 嗯，
0: 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
2: 嗯，
0: 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
2: 嗯，
0: 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
2: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活力有生活质量。
0: 对，
2: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0: 嗯，
2: 走到哪儿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吗？
0: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
2: 嗯，
0: 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2: 是，
0: 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
2: 嗯，
0: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
2: 嗯，
0: 那么补充肾精，我们。

0: 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排毒器官就是肾呗。
1: 对，
0: 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
1: 嗯，
0: 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
1: 嗯，
0: 它不就慢慢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
1: 对，
0: 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1: 嗯，
0: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1: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1: 往往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1: 嗯，
0: 这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1: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1: 嗯，
0: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1: 嗯，
0: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1: 嗯，
0: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1: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
1: 嗯，
0: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1: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1: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
0: 嗯，
1: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1: 嗯，
0: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1: 嗯，
0: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1: 哎，
0: 对不对？
1: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1: 嗯，
0: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海胆黄，
1: 嗯，
0: 这两天提到的，
1: 嗯，
0: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1: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1: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1: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呢、头晕目眩呢、腰膝酸软呢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啦，去个旅游啦，去公园下个棋啦，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

0: 他哪是只管尿频企业的事儿啊？
1: 对，
0: 他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他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指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
0: 55岁。
4: 我真是啊，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呢，我要订一年的。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给自己用
0: 啊。
4: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0: 哦。
4: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0: 哦。
4: 嗯，但是尿蛋白它老是一克多降不下去。
0: 嗯。
4: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0: 啊。
4: 你说我天天啊对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4: 试过
0: 啊。
4: 中医说我这个肾阴阳两虚，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0: 明白，
4: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0: 啊，都用过。
4: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0: 嗯，
4: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0: 啊指标没下来，
4: 明
0: 白。
4: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0: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你这样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4: 哦，太好了
0: 啊！
4: 再见了。
0: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啊，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0: 哦。
5: 给我留两年的，因为我什么那个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我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0: 对，
5: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两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啊？
5: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我上班，谢谢你梁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好，梁老师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有没有货了？我想订呢。
0: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6: 哎呀，我是5年前呢，这个左肾切除了。
0: 哦。
6: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0: 明白。
6: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肾炎呢老是犯呢。
0: 老是犯病哈，嗯。
6: 他一累就复发。
0: 嗯。
6: 这个尿里边的那个泡沫呀、特别多，
0: 嗯，
6: 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
0: 啊，
6: 我现在啊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0: 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一个肾脏了嘛，你想一想、就一个肾脏了，它的一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两倍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大多的时候就是对症施治，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6: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6: 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0: 嗯，
6: 什么注意饮食，
0: 嗯，
6: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
0: 嗯，
6: 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0: 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
6: 哎呦，老师啊，我不求他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
0: 嗯，
6: 我就指望他能帮我稳住，
0: 明白，
6: 不要继续坏下去，
0: 嗯，
6: 千万别走到透心那一步啊，
0: 嗯，
6: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0: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6: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一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6: 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6: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用到一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的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 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

0: 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1: 嗯嗯，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1: 好，
0: 打电话吧。
1: 跟管理师说一声，
0: 啊、
1: 谢谢您。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2: 嗯，
0: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2: 是哈、啊，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2: 往往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2: 嗯，
0: 他就大错特错了。
2: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2: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2: 嗯，
0: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2: 嗯，
0: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2: 嗯，
0: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2: 嗯，
0: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2: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
2: 嗯，
0: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2: 嗯，
0: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2: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2: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
0: 嗯，
2: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2: 嗯，
0: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2: 嗯，
0: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2: 哎，
0: 对不对？
2: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2: 嗯，
0: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2: 嗯，
0: 就是海胆黄，
2: 嗯，
0: 这两天提到的，
2: 嗯，
0: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2: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2: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2: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2: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2: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2: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2: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2: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2: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2: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2: 对
0: 啊，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2: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2: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 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

0: 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降噪，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4: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老年人呢，就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拼的这个里子面子实际上都没有用。
1: 嗯，
0: 人生的下半场，记住的，比的就是谁更健康，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想，一桌子的这个美味佳肴，你得有一口好牙，你才能吃到嘴里吧？
1: 嗯，
0: 啊，一柜子的好衣服，你得有个好体格，你才有机会穿出去啊。
1: 对呀，
0: 要不然你穿的永远都是医院的病号服。
1: 嗯，
0: 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归根到底都属于那些身体好的人。
1: 哎呦，这事儿我真有体会啊。
0: 是不是？
1: 我有个朋友才40出头，
0: 嗯，
1: 就整天忙着应酬，熬夜那是家常便饭了。
0: 哦，
1: 有一天突然心梗，
0: 哎呦，
1: 直接躺到了 ICU 里，那插着管子，意识都模糊了。当时啊，他紧紧抓着他妻子的手，就迷迷糊糊地说，就我现在才懂，业绩呀、钱财呀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自己能够爬起来喝口粥才重要。
0: 你看，你要说的多有道理
1: 啊、哦！
0: 话糙理不糙。
1: 嗯，
0: 钱财再好，也不如我们的生命。
1: 嗯，
0: 名利再大，也大不过我们的健康。
1: 对呀，
0: 尤其是当我们人老了之后，最应该保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健康。
1: 嗯，
0: 你纵然有荣华富贵，但是你没有个好身体，你也无福消受啊。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1: 啥都没了，
0: 对吧？
1: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0: 肾脏啊，
1: 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对，
1: 所以呢，男同志啊，40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能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1: 嗯，
0: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的是条汉子，
1: 嗯，
0: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1: 哎，
0: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60、70岁了，70、80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0: 当然了，
1: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0: 嚯，
1: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0: 嗯，
1: 70多岁的人，40来岁的身体，扛100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0: 哎呦，
1: 在家种地。
0: 是吧？哎、
1: 那也吃喝不愁了。
0: 这个、嗯，
1: 不用儿女惦记，那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
0: 嗯。
1: 送地瓜送土豆呢，
0: 呵，
1: 哎，就一大家子啊，可开心了。
0: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1: 对，
0: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
1: 嗯，
0: 真是一条好汉。
1: 嗯，
0: 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
1: 嗯，
0: 因为这个钱他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1: 还真是这个意思，
0: 他不是你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
1: 嗯，
0: 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
1: 嗯，
0: 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
1: 嗯。
0: 不是说穿名牌，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
1: 嗯，
0: 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
1: 嗯，
0: 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1: 嗯，那肯定是啊，
0: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1: 对，
0: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
1: 嗯，
0: 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60多岁、40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1: 这一目了然呢，
0: 对不对？
1: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呢，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
1: 嗯，
0: 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
1: 嗯，
0: 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1: 那是。
0: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1: 对，
0: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
1: 嗯，
0: 对不对？
1: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80了，
0: 嗯，
1: 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
0: 嗯，
1: 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看，
1: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0: 哎呦，
1: 哎呦，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
0: 嗯，
1: 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0: 你看，
1: 你这才有面子嘛。
0: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静时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
1: 嗯，
0: 有尊严，
1: 嗯，
0: 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1: 嗯，
0: 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
1: 嗯，
0: 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
1: 嗯，
0: 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1: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
1: 嗯，
0: 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
1: 嗯，
0: 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
1: 嗯，
0: 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
1: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活力，有生活质量。
0: 对，
1: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0: 嗯，
1: 走到哪儿

0: 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吗？
1: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那么补充肾精，我们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因为我们人体排毒器官就是肾呗，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它不就慢慢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0: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儿，
1: 都有吧？
0: 往往觉得，哎，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0: 对，
1: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0: 对。
1: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不对劲儿了。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您，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0: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1: 对，
0: 平时吧有问题它也不疼不痒的。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0: 哎，
1: 对不对？
0: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是。
1: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就是海胆黄。这两天提到的，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0: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0: 还真是这样啊。
1: 那净是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不管症状和指标，

0: 啊，只要把海胆环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对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了，去个旅游了，去公园下个棋了，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他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
0: 55岁。
4: 我真是啊，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呢，我要订一年的。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给自己用
0: 啊。
4: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0: 哦。
4: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0: 哦。
4: 嗯，但是尿蛋白它老是1克多降不下去。
0: 嗯。
4: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0: 啊。
4: 你说我天天啊带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4: 试过
0: 啊。
4: 中医说我这个肾阴阳两虚
0: 啊，
4: 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0: 明白。
4: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0: 啊，都用过。
4: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0: 嗯，
4: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0: 啊，指标没下来。
4: 明白。
0: 嗯。
4: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0: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你这样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 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4: 哦，太好了
0: 啊！
4: 再见了。
0: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啊，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0: 哦，
5: 给我留两年的，因为我什么呢、那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
0: 哦、
5: 我指望他能解决一下呀。
0: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5: 因为我呢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0: 啊，
5: 要五六年了，血压呀、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0: 哦，
5: 指标啊也没稳当过呀，天天没劲，这人哎呀浑身也发痒。
0: 明白。
5: 抓的一道一道的口子啊，擦洒膏药是不管用。
0: 嗯，
5: 最烦人的什么，这尿啊这泡沫多，就好像是啤酒那倒多了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5: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两条小腿也是肿的。
0: 也肿哈。嗯。
5: 哦，
0: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

0: 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1: 您说的挺对的，
0: 嗯，
1: 而且我那个骨头也不行，医生说什么骨质疏松，
0: 对，
1: 以前疼的厉害啊，后来用了全球购的可涂抹的那个氨糖啊，
0: 嗯，
1: 我感觉还真管用
0: 啊，
1: 哎呀，膝盖疼啊，还有腿抽筋啊，我就感觉好多了呀，
0: 是吧？
1: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0: 你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但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啊，我告诉你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啊，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啊，
0: 虚
1: 啊。不过嘛，你说啊，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0: 啊，
1: 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
0: 呵，
1: 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0: 啊，
1: 比方说拿了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
0: 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
1: 哦，
0: 就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1: 对呀，
0: 我们中医界说的那个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那个海鲜，
1: 哦，
0: 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啊？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它截留了30,000盒。
1: 哎呀，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这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0: 对，
1: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两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我上班，谢谢你梁老师
0: 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有没有货了？
0: 啊，
3: 我想订呢。
0: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哎呀，我是5年前呢，这个左肾切除了。
0: 哦。
3: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0: 明白，
3: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肾炎呢老是犯呢，
0: 老是犯病哈，嗯，
3: 他一累就复发，
0: 嗯，
3: 这个尿里边的那个泡沫呀，特别多，
0: 嗯，
3: 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
0: 啊，
3: 我现在啊，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0: 嗯，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一个肾脏了嘛，你想一想，就一个肾脏了，它的一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两倍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 大多的时候就是

0: 是对症施治，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1: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0: 嗯，
1: 什么注意饮食，
0: 嗯，
1: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
0: 嗯，
1: 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0: 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嗯，
1: 哎呦，老师啊，我不求他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
0: 嗯，
1: 我就指望他能帮我稳住，
0: 明白？
1: 不要继续坏下去，
0: 嗯，
1: 千万别走到透心那一步啊，
0: 嗯，
1: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0: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1: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一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1: 哦，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1: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用到一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的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1: 嗯嗯，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定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1: 好，
0: 打电话吧。
1: 跟管理师说一声，
0: 啊、
1: 谢谢您。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2: 啥都没了，
0: 对吧？
2: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0: 肾脏啊，
2: 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对，
2: 所以呢，男同志啊，40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等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2: 嗯，
0: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儿的是条汉子，
2: 嗯，
0: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2: 哎，
0: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60-70岁了，70-80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2: 对，
0: 对不对？
2: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0: 当然了，
2: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嗯，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0: 嚯，
2: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0: 嗯，
2: 70多岁的人，40来岁的身体，扛100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0: 哎呦，
2: 在家种地，
0: 是吧？哎，
2: 那也吃喝不愁了，
0: 这个，嗯，
2: 不用儿女惦记，那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
0: 嗯，
2: 送地瓜送土豆呢，
0: 呵，
2: 哎，就一大家子可开心了。
0: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2: 对，
0: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
2: 嗯，
0: 真是一条好汉。
2: 嗯，
0: 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
2: 嗯，
0: 因为这个钱

0: 它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1: 还真是这个意思，
0: 它不是你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
1: 嗯，
0: 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
1: 嗯，
0: 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
1: 嗯，
0: 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
1: 嗯，
0: 不是说穿名牌，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
1: 嗯，
0: 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
1: 嗯，
0: 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1: 嗯，那肯定是啊，
0: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1: 对，
0: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
1: 嗯，
0: 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六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1: 这一目了然呢，
0: 对不对？
1: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
1: 嗯，
0: 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
1: 嗯，
0: 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1: 那是。
0: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1: 对，
0: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
1: 嗯，
0: 对不对？
1: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80了。
0: 嗯，
1: 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
0: 啊，
1: 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看，
1: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0: 哎呦，
1: 哎呦，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
0: 嗯，
1: 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0: 你看，
1: 这才有面子嘛。
0: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静时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
1: 嗯，
0: 有尊严。
1: 嗯，
0: 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1: 嗯，
0: 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
1: 嗯，
0: 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
1: 嗯，
0: 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1: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
1: 嗯，
0: 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
1: 嗯，
0: 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
1: 嗯，
0: 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
1: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活力，有生活质量。
0: 对，
1: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0: 嗯，
1: 走到哪儿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吗？
0: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1: 是，
0: 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
1: 嗯，
0: 那么补充肾精，我们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排毒器官就是肾呗。
1: 对，
0: 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
1: 嗯，
0: 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
1: 嗯，
0: 它不就慢慢的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
1: 对，
0: 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

0: 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1: 嗯，
0: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1: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1: 往往觉得，哎，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1: 嗯，
0: 这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1: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1: 嗯，
0: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1: 嗯，
0: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1: 嗯，
0: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1: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
1: 嗯，
0: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1: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1: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
0: 嗯，
1: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1: 嗯，
0: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1: 嗯，
0: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1: 哎，
0: 对不对？
1: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1: 嗯，
0: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海胆黄，
1: 嗯，
0: 这两天提到的，
1: 嗯，
0: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1: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1: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1: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啦，去个旅游啦，去公园下个棋啦，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起夜，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 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
0: 55岁。
4: 我真是啊，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呢，我要订一年的。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给自己用
0: 啊。
4: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0: 哦。
4: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0: 哦。
4: 但是尿蛋白它老是一克多降不下去。
0: 嗯。
4: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0: 啊。
4: 你说我天天啊对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4: 试过
0: 啊。
4: 中医说我这个肾阴阳两虚，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0: 明白，
4: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0: 啊，都用过。
4: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0: 嗯，
4: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0: 啊指标没下来，
4: 不大，
0: 明白。
4: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0: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你这样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4: 哦，太好了
0: 啊！
4: 再见了。
0: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啊，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0: 哦。
5: 给我留2年的，因为我什么那个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我指望他能解决一下呀。
0: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5: 因为我那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0: 啊，
5: 要5-6年了。 血压呀、啊、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0: 哦。
1: 指标啊也没稳当过呀，天天没劲，这人哎呀，浑身也发痒，
0: 明白。
1: 抓的一道一道的口子啊，那擦
0: 嗯。
1: 啥膏药都不管用。
0: 嗯。
1: 这最烦人的什么？这尿啊，泡沫多，就好像是啤酒那倒多了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两条小腿也是肿的。
0: 也肿哈，嗯，
1: 哦。
0: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啊，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过滤功能的。当你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那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有用的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
1: 哦，
0: 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
1: 对
0: 血压、
1: 呀，
0: 肾病啊。
1: 您说的挺对的，
0: 嗯，
1: 而且我那个骨头也不行，医生说什么骨质疏松，
0: 对，
1: 以前疼的厉害啊，后来用了全球购的可涂抹的那个氨糖啊，
0: 嗯，
1: 嘿嘿。我感觉还真管用，
0: 啊，
1: 哎呀，
0: 呵呵呵。
1: 膝盖疼啊，还有腿抽筋啊，我就感觉好多了呀。
0: 是吧？
1: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0: 你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
1: 对。
0: 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但是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呀、啊，我告诉你，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
1: 哎
0: 啊，
1: 呀，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呀、啊，
0: 虚
1: 梁老
0: 哈，
1: 师。不
0: 嗯，
1: 瞒你说啊，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0: 啊，
1: 啊，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0: 呵，啊。
1: 比方说拿来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
0: 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你就
1: 哦哦。
0: 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1: 对
0: 我
1: 呀，
0: 们中医界说的那个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
1: 哦，
0: 那个海鲜，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呀？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它截留了3万盒。
1: 哎呀，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这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0: 对。
1: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0: 这个你放心啊，2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
0: 可
1: 谢谢
0: 以
1: 你，梁老师
0: 啊，
1: 啊。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
0: 啊，
3: 有没有货了？我想订呢。
0: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哎呀，我是5年前呢，这个左肾切除了，
0: 哦，
3: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0: 明白。
3: 但是这2年呢，这个肾炎呢老是犯呢，
0: 老是犯病哈，嗯。
3: 它一累就复发。
0: 嗯。
3: 这个尿里。

0: 的那个泡沫啊特别多，
1: 嗯，
0: 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
1: 啊，
0: 我现在啊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1: 嗯，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一个肾脏了嘛，你想一想，就一个肾脏了，它的一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两倍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大多的时候就是对症施治，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0: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1: 嗯，
0: 什么注意饮食，
1: 嗯，
0: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
1: 嗯，
0: 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1: 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
0: 哎呦老师啊，我不求他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
1: 嗯，
0: 我就指望他能帮我稳住，
1: 明白，
0: 不要继续坏下去，
1: 嗯，
0: 千万别走到透析那一步啊，
1: 嗯，
0: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1: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0: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1: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一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0: 哦，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1: 对，
0: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1: 对，你要是用到一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0: 嗯，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定还来得及不？
1: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0: 好，
1: 打电话吧，
0: 我跟管理师说一声，
1: 啊，
0: 谢谢您。
1: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2: 嗯，
1: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2: 嗯，
1: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2: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1: 都有吧，
2: 往往觉得哎，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2: 嗯，
1: 这就大错特错了。
2: 嗯，
1: 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2: 对，
1: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2: 嗯，
1: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2: 嗯，
1: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2: 嗯，
1: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2: 嗯，
1: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2: 对
1: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哪不对劲儿了。
2: 嗯，
1: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2: 嗯，
1: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 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2: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1: 对，
2: 平时吧有问题它也不疼不痒的，
1: 嗯，
2: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1: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2: 嗯，
1: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2: 嗯，
1: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2: 哎，
1: 对不对？
2: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 是。
1: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2: 嗯，
1: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2: 嗯，
1: 就是海胆黄，
2: 嗯，
1: 这两天提到的，
2: 嗯，
1: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2: 嗯，
1: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2: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2: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2: 还真是这样啊。
1: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2: 嗯，
1: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2: 嗯，
1: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2: 嗯，
1: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2: 嗯，
1: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啊，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呢、啊、头晕目眩呢、啊、腰膝酸软呢、啊、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2: 嗯，
1: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2: 嗯，
1: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2: 对
1: 啊，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2: 嗯，
1: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2: 嗯，
1: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起夜，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地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4: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老年人呢，就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对吧？
2: 嗯，
1: 咱们拼的这个里子面子实际上都没有用。
2: 嗯，
1: 人生的下半场，记住的，比的就是谁更健康。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你想想，一桌子的这个美味佳肴，你得有一口好牙，你才能吃到嘴里吧？
2: 嗯，
1: 啊，一柜子的好衣服，你得有个好体格，你才有机会穿出去啊。
2: 对呀，
1: 要不然你穿的永远都是医院的病号服。
2: 嗯。
1: 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归根到底都属于那些身体好的人。
2: 哎呦，这事儿我真有体会啊。
1: 是不是？
2: 我有个朋友才40出头，
1: 嗯，
2: 就整天忙着应酬，熬夜那是家常便饭了。
1: 哦，
2: 有一天突然心梗，
1: 哎呦，
2: 直接躺到了 ICU 里，那插着管子，意识都模糊了。当时啊，他紧紧抓着他妻子的手，就迷迷糊糊地说，就我现在才懂，业绩呀，钱财呀，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自己能够爬起来喝口粥才重要。
1: 你看，你看说的多有道理
2: 啊，
1: 话糙理不糙。
2: 嗯，
1: 钱财再好，也不如我们的生命。
2: 嗯，
1: 名利再大，也大不过我们的健康。
2: 对呀，
1: 尤其是当我们人老了之后，最应该保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健康。
2: 嗯，
1: 你纵然有荣华富贵，但是你没有个好身体，你也无福消受啊。
2: 嗯。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2: 啥都没了，
1: 对吧？
2: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1: 肾脏啊，
2: 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对，
2: 所以呢，男同志啊，40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能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2: 嗯，
1: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儿的是条汉子，
2: 嗯，
1: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2: 哎，
1: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60、70岁了，70、80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2: 对，
1: 对不对？
2: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1: 当然了，
2: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嗯，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1: 嚯，
2: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1: 嗯，
2: 70多岁的人，40来岁的身体，扛100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1: 哎呦，
2: 在家种地。
1: 是吧？哎，
2: 那也吃喝不愁了。
1: 这个，嗯，
2: 不用儿女惦记，那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
1: 嗯，
2: 送地瓜送土豆呢，
1: 呵，
2: 就一大家子啊，可开心了。
1: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2: 对，
1: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
2: 嗯，
1: 真是一条好汉。
2: 嗯，
1: 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
2: 嗯，
1: 因为这个钱它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2: 还真是这个意思，
1: 它不是你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
2: 嗯，
1: 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
2: 嗯，
1: 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
2: 嗯，
1: 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
2: 嗯。
1: 不是说全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
2: 嗯，
1: 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
2: 嗯，
1: 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 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
2: 嗯，

0: 那人家老头60多岁、40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1: 这一目了然呢，
0: 对不对？
1: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1: 那是。
0: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1: 对，
0: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对不对？
1: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80了，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看，
1: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0: 哎呦，
1: 哎呦，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0: 你看，
1: 这才有面子嘛。
0: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静时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1: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
1: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活力，有生活质量。
0: 对，
1: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走到哪儿，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的实在吗？
0: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1: 是，
0: 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那么补充肾精，我们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因为我们人体排毒器官就是肾呗。
1: 对，
0: 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它不就慢慢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
1: 对，
0: 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1: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1: 往往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1: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1: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

0: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1: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1: 平时吧有问题它也不疼不痒的。
0: 嗯，
1: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1: 嗯，
0: 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
1: 嗯，
0: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1: 哎，
0: 对不对？
1: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1: 嗯，
0: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海胆黄，
1: 嗯，
0: 这两天提到的，
1: 嗯，
0: 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1: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1: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1: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啊，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呢、啊、头晕目眩呢、啊、腰膝酸软呢、啊、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了，去个旅游了，去公园下个棋了，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他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得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

0: 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
2: 55岁。
3: 我真是啊，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了，我要订一年的。
2: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3: 给自己用。
2: 啊。
3: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2: 哦。
3: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2: 哦。
3: 嗯，但是尿蛋白它老是一克多降不下去。
2: 嗯。
3: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2: 啊。
3: 你说我天天啊对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2: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3: 试过
2: 啊。
3: 中医说我这个肾阴阳两虚
2: 啊，
3: 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2: 明白。
3: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2: 啊，都用过。
3: 哦，感觉他精神头好点。
2: 嗯，
3: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2: 啊，指标没下来。
3: 不大。
2: 明白。嗯。
3: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2: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你这样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3: 哦，太好了
2: 啊，
3: 再见了。
2: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啊，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2: 哦。
4: 给我留2年的，因为我什么呢、那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哦、我指望他能解决一下呀。
2: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4: 因为我呢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2: 啊，
4: 要5-6年了，血压呀、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2: 哦。
4: 指标啊也没稳当过呀，天天没劲，这人哎呀浑身也发痒。
2: 明白。
4: 抓的一道一道的口子啊，擦洒膏药都不管用。
2: 嗯，
4: 最烦人的什么这尿啊泡沫多，就好像是啤酒那倒多了那种感觉。
2: 嗯嗯嗯。
4: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两条小腿也是肿的。
2: 也肿哈。嗯。
4: 哦，
2: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啊，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过滤功能的。当你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那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有用的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4: 您说的

0: 是吧？
1: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0: 你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但是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啊，我告诉你，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啊，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啊。
0: 虚
1: 啊，不瞒你说啊，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0: 啊
1: 啊，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
0: 呵，
1: 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0: 啊，
1: 比方说拿了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
0: 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
1: 哦，
0: 就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1: 对啊，
0: 我们中医界说的那个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那个海鲜，哦，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啊？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它截留了30,000盒。
1: 哎呀，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0: 对，
1: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两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所有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一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2: 哦，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2: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用到一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的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2: 嗯嗯，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2: 好，
0: 打电话吧。
2: 跟管理师说一声，
0: 啊，
2: 谢谢您。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3: 啥都没了，
0: 对吧？
3: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0: 肾脏啊，
3: 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对，
3: 所以呢，男同志啊，40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能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3: 嗯，
0: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的是条汉子，
3: 嗯，
0: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3: 哎，
0: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60-70岁了，70-80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3: 对，
0: 对不对？
3: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0: 当然了，
3: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0: 嚯，
3: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0: 嗯，
3: 七十多岁的人，四十来岁的身体，扛一百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

0: 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1: 哎呦，
0: 在家种地
1: 是吧，哎，
0: 那也吃喝不愁了，
1: 这个，
0: 不用儿女惦记，那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送地瓜送土豆呢，
1: 呵，
0: 哎，就一大家子可开心了。
1: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0: 对，
1: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真是一条好汉，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因为这个钱它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0: 还真是这个
1: 意思，那不是你的，对吧？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对吧？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不是说穿名牌，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所以说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0: 对，
1: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60多岁40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0: 这一目了然呢，
1: 对不对？
0: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0: 那是。
1: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0: 对，
1: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对不对？
0: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像我小区有个老教授都快80了，经常就是啊，一身洗的发白的旧的中山装，布鞋，很简朴很干净，但是人家精神头啊气色呀，好多年轻人都比不了。
1: 你看
0: 每天雷打不动的下楼打太极拳，还能骑着自行车去老年大学上课，
1: 哎呦
0: 诗词歌赋的天天，哎呀特别好，儿女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看他，小区里没有人不尊重他，
1: 你看
0: 这才有面子嘛。
1: 所以说嘛，大家伙想一想，你是愿意像静时说的这样的老教授一样清茶淡饭，但身子骨硬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还是愿意穿什么阿玛尼呀，浑身插满管子躺在 ICU 病房里，让人家在背后里指指点点啊，说什么你看瞧见没啊，这就以前瞎嘚瑟的是吧，把钱都花在穿上了，现在遭罪了吧，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0: 对呢，
1: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腰杆啊笔直，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就是海胆黄，这两天提到的，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0: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

0: 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1: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1: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1: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了，去个旅游了，去公园下个棋了，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啊，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起夜，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4: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
0: 嗯，
5: 今年55了。
0: 55岁。
5: 我真是啊，哦。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海胆黄发放呢。
0: 啊，
5: 我要订一年的。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5: 给自己用。
0: 啊，
5: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0: 哦。
5: 我以前吧一直吃西药。
0: 哦。
5: 嗯，但是尿蛋白它老是一克多，降不下去。
0: 嗯。
5: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0: 啊。
5: 你说我天天啊对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5: 试过
0: 啊。
5: 中医说我这个

0: 阳两虚，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1: 明白，
0: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1: 啊，都用过，
0: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1: 嗯，
0: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1: 啊指标没下，
0: 不大，
1: 明白，
0: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1: 这样啊，其实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你这样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0: 哦，太好了
1: 啊，
0: 再见了。
1: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1: 哦。
3: 给我留两年的，因为我什么那个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我指望他能解决一下呀。
1: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因为我那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1: 啊。
3: 呀，五六年了，血压呀、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1: 哦、oh. ，
3: 指标啊也没稳当过呀，天天没劲，这人哎呀，浑身也发痒。
1: 明白。
3: 抓的一道一道的口子，擦洒膏药都不管用。
1: 嗯，
3: 最烦人的什么？这尿啊，泡沫多。就好像是啤酒那倒多了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3: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两条小腿也是肿的。
1: 也肿哈，嗯。
3: 哦。
1: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啊，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过滤功能的。当你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那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有用的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3: 您说的挺对的，
1: 嗯，
3: 而且我那个骨头也不行，医生说什么骨质疏松，
1: 对，
3: 以前疼的厉害啊，后来用了全球购的可涂抹的那个氨糖啊、
1: 嗯，
3: 我感觉还真管用
1: 啊，
3: 哎呀，膝盖疼啊，还有腿抽筋啊，我就感觉好多了呀，
1: 是吧？
3: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1: 你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但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啊，我告诉你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啊，
3: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啊，
1: 虚
3: 啊。不过嘛，你说啊，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1: 啊，
3: 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
1: 呵，
3: 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1: 啊，
3: 比方说拿了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
1: 啊、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
3: 哦、
1: 你就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3: 对呀，
1: 我们中医界说的那个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那个海鲜、
3: 哦、
1: 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啊？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

0: 啊，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他截留了3万盒。
1: 哎呀，对，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这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0: 对，
1: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两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我上班，谢谢你，梁老师。
0: 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有没有货了？
0: 啊、
3: 我想订呢。
0: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哎呀，我是5年前呢，这个左肾切除了。
0: 哦。
3: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0: 明白。
3: 但是这2年呢，这个肾炎呢老是犯呢。
0: 老是犯病哈，嗯。
3: 他一累就复发。
0: 嗯。
3: 这个尿里边的那个泡沫呀、啊、特别多，
0: 嗯，
3: 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
0: 啊，
3: 我现在啊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0: 嗯、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一个肾脏了嘛，你想一想、
3: 嗯、
0: 就一个肾脏了，它的一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大多的时候就是对症施治，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3: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3: 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0: 嗯，
3: 什么注意饮食，
0: 嗯，
3: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
0: 嗯，
3: 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0: 啊。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
3: 嗯，哎呦，老师啊，我不求他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
0: 嗯，
3: 我就指望他能帮我稳住，
0: 明白，
3: 不要继续坏下去，
0: 嗯，
3: 千万别走到透析那一步啊，
0: 嗯，
3: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0: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3: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1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3: 哦，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3: 那如果 我坚持吃上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

0: 用到一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当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着。哎，老师，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一下，
1: 好，
0: 打电话吧。
1: 我跟管理师说一声，谢谢您。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2: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2: 往往觉得，哎，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2: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2: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儿哪儿不对劲儿了。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2: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2: 平时吧。有问题他也不疼不痒的。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啊，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延缓我们症状发生的。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2: 哎，
0: 对不对？
2: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就是海胆黄，这两天提到的，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2: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一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是吧？
2: 还真是这样啊。
0: 那静师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2: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
2: 嗯，
0: 是吧？好多人指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降噪，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4: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4: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900-337，400-6900-337。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6: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6: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6: 1.5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4: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 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炭，国内推广期间

0: 只要1克1.5块，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块，您就能用上尖端医学，而且1.5块1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我母亲的病啊。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 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儿。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两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2: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现在生物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 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

0: 叫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最综合的手段。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我把生物肽疗法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就这一点，这说明书写的非常详细，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这里面都有什么啊？有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还有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呀。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深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 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6: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6: 啊，对。

0: 原来
1: 新疆
0: 我
1: 的药，
0: 吃这个阿勇双胍，
1: 啊，
0: 吃这个拜当平，现在呢阿勇双胍不吃了，我就每一天吃这个早中晚啊，就是吃三次，就是吃一粒，就是拜当平。
1: 但是血糖还是很稳定的，最近是吧？
0: 很稳定，很稳定。我首先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好药推荐给我们了。我们家我首先给你敬礼。
1: 是，确实效果挺好。您这种老病号了，老先生啊。
0: 我这个重病就岁数不大，病不少，
1: 对，年纪不大，但是病多
0: 病
1: 啊。
0: 多，
1: 这些年生活是没有什么质量可言的。
0: 哪有质量？我这个眼睛我都放弃了，我都不治了，你知道？我开过刀的，花了2-3万，我都不治了，哪还有生活质量？
1: 对，
0: 花了好多钱，
1: 对，
0: 只要人家讲这个管用，那个管用，
1: 就去
0: 好
1: 试，
0: 就去试。
1: 但是每次都没效果。
0: 原来你们东，我家东北有个老王治眼病，我只要一花钱，3000、5000、7000、8000，我照花，就是为了治眼，没效果，没效果。
1: 对，但是您当时。选择这个金胆粉的时候，你不怕买回来没有效果吗？当时担不担心啊？
0: 因为一个你讲的相当好，再一个我这个等于死马当着活马医了，
1: 不想瞎嘛？
0: 不想瞎，瞎了怎么搞了？本人就眼睛瞎了，我家儿子他又担心我瞎，他经常他过来看我，他又担心我瞎，瞎了他要请人照顾啊。
1: 就即便有人照顾，你也痛苦啊。
0: 对哦，痛苦啊！
1: 对，您这真的是糖尿病惹的祸呀！这个糖尿病引起了浑身上下的问题。
0: 对，糖尿病太可怕了，
1: 对，
0: 什么病都可以
1: 什么
0: 跟
1: 病都
0: 糖尿
1: 能够
0: 病。
1: 引出来。
0: 那对，还有一个就这个脚趾盖啊，10个脚趾盖啊，全部变形了。现在我洗脚，我看看，有的老的这个脚趾盖就长得都怕
1: 都
0: 人。
1: 长新的了，
0: 哎，对，全部装新的了，老的有的全部掉下来了，全部装新的了。
1: 我跟你讲，这个手指甲、脚指甲呀，它能不能长得好，一定得你的肝功能好才行。所以你这个药真是，虽然说你看这个金丹粉它只是一种药，它就是熊胆汁冻干来的，但是能够解决你身上这么多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就真是体现了咱们四大动物名药之首它的作用和它的魅力啊！所以人家李连达院士才说呢，这种药它不是治疗小伤小病的，治的就是您这样的病人呐、重病大病一体多病。
0: 对，
1: 所以说这2个月真是让你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0: 我这个药我还继续吃，我继续吃，
1: 必须得坚持吃，必须得吃。
0: 对，我继续吃，我继续吃。
1: 对于您现在这个年纪来讲，钱不重要，健康是最重要的，对吧？咱们拿着钱还能够换回健康，一切都不算晚。怕的就是人没了，钱留着有啥意义呀？而且糖尿病最可怕的，真的就是浑身上下的并发症啊，太痛苦了，眼睛、这个腿脚各个方面，好事情。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咱们接下来还得继续坚持。哎呀，确实，真是祝贺您。
0: 首先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推销这些好药，我再继续吃下去。
1: 对，坚持用。您现在孩子们家里头的人知道您在用这个药吗？
0: 知道，我儿子知道。
1: 他支持您吗？
0: 开头不支持，开头我听的弯的多啊。
1: 啊，挺好。您没有跟儿子住在一块儿，是自己一个人住是吧？
0: 我儿子，我们住楼房，他在我隔别这个楼。
1: 就是挨着挺近的，
0: 哎，对
1: 但是您
0: 对
1: 是一个人在生活。
0: 对，我一个人，就我像家里变故了嘛。
1: 所以说更得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老先生啊。行，现在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开心点，坚强点啊。
0: 我开心，我开心，我中午吃的药，我开心很。
1: 好，心情好，身体好，那就会越来越好。
0: 好，
1: 您怎么称呼啊？
0: 我姓于，
1: 姓于。
0: 我是安徽合肥的，
1: 合肥，合肥哪个区啊？
0: 瑶海区，
1: 就是瑶海区的哈。
0: 就是瑶海区。
1: 好，今天就是专门把您的这个恢复的情况来跟我说一说，是不是？
0: 向你汇报汇报。
1: 好，我收到了，那真心的为您高兴。
0: 我再一次。

0: 表示感谢你，
1: 好，
0: 哦，
1: 好，
0: 表
1: 您
0: 示
1: 的
0: 感
1: 感谢
0: 谢，
1: 我收下。嗯，
0: 表
1: 我
0: 示
1: 也
0: 感
1: 谢
0: 谢，
1: 谢您的实话实说，希望你呢一定要坚持，祝您越
0: 坚
1: 来
0: 持
1: 越
0: 坚
1: 健
0: 持
1: 康
0: 去，
1: 啊。
0: 坚持坚持，我这药
1: 嗯，
0: 一定，我一定，我要坚持下去。
1: 对对对
0: 从你在我是你的忠实粉
1: 对，
0: 丝啊，我每天早上5点钟必须起来听你 的，5点钟、6点钟
1: 好，
0: 听完，我就是那我再起来。
1: 好好好，以后如果有机会，咱们去合肥有听友见面会，那咱们现场再好好的交流啊。所以说，你好好的保重身体了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于大叔啊，嗯，好，好，再见了，保重，
0: 谢谢你，
1: 嗯，
0: 啊，
1: 好好的，好，再见，哎。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老人家呢是一位典型的老糖尿病人了，
1: 对，
2: 哎，这糖尿病呢也是好多年了。
1: 其实从刚刚那位老人家的这个身上，我们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得到糖尿病这个病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啊！真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反反复复、周而复始、越来越多的在我们身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来，人太痛苦了。因此呢，他这次把联达推荐的金胆熊胆粉用上之后，真的，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咱们李联达院士当年所说的，这个药它治的真的就不是小伤小病，
2: 对，
1: 解决的一定是重病大病。祝贺他，希望他坚持治疗，祝他越来越健康。
2: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祝老人家能够更加健康。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1: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每天吧，我在听你那个讲课哈。那天我还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我就想着问一问，
1: 行，有什么问题？老人家您请讲。
3: 我主要是这个
1: 眼
3: 眼
1: 睛，
3: 睛这个厉害，其他吧别的毛病吧，也有很轻，
1: 主要是眼睛。
3: 主要是眼睛，
1: 眼
3: 我
1: 睛
3: 就
1: 什
3: 想，
1: 么情况？您说说。
3: 眼睛吧，在12年以前吧，哈，又到潍坊地区去看一看，看一会儿吧，他说我是青光眼，当时吧，我说青光眼，那个厉害，他这不疼吗？他说疼的比较好治的，你这个不疼吧，是属于慢性的，不好治。当时孩子花俩去的以后吧，不得是。打打眼呀，看看他也没说他别的嘞。当时我问他，我说动手术怎么了？他说手术吧，没什么很大的效果啊。怎么了？就拿着眼药回来点点，现在也不管用吧。这个十多年他也不疼，反正是。不过最近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厉害。去年春节以前，我孩子后来呢，在这个平度这个听到。山大附属医院看，就去检查点了看看。看看吧，打的眼压说是眼压很正常啊。他说是这个青光眼不是应该是眼压很高，他说你的眼压很正常。他说也不是，是神经萎缩，他说是呀。他不就光那么看看，打打眼压他看看以后，就拿点药吧，吃点药，基本上这不管用啊，现在就是。我就想着吧哈，我这不听你那个讲课以后，这个熊胆粉对这个眼病哈，我得想着咨询，我跟那服务员都说过一会儿哈，我比较小心，为什么是比较小心呢？因为说我这个在这个眼病上走弯路走的比较多啊，也在收音机里也听过哈，
1: 也用过不少的产品，没有效果，是不是？
3: 上期有个。80年这事儿，也就是听了一个什么百年，就是胡命都化了，乱七八糟的哈。他是三个周期。基本就能治好啊。打个电话去以后，药也够有贵了，花好好几千块钱。根本就是不管用。
1: 一点效果没有是吗？
3: 没有，他就是说吧，有些内服，啊。外用点的，然后给那个按摩器啊，带上按摩的，基本是不管用啊，就是说 所以说吧，就放下了。放下以后吧，我就去年最近这几年比较厉害，厉害的话，我得想咨询咨询哈，我的情况向你反映反映。 究竟是能

0: 弄达到个什么模那个样哈？
1: 明白您的意思了，老先生，您多大岁数了？
0: 72了，今年。
1: 72岁了。除了眼睛的问题之外，其他的也有一些病，但是不是很严重，控制的还可以。现在最严重的、你最担心的就是眼睛，是不是？来，我来问一下，现在你的视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视力吧，就是有眼吧，基本闭上左眼，有眼就是有光感，有光感吧，但是吧，那个手吧，在眼前晃吧，隐隐绰绰的能看着影子。
1: 有个影，有一点点影像，对吧？
0: 对，
1: 左眼呢？
0: 左眼吧还比较好一点啊，左眼比较好一点吧，但是这个视力也不好。啊，每天吧出去，所以吧，活动量也轻，我说这眼睛不好哈，他也不愿
1: 你也
0: 意
1: 做不
0: 活
1: 了
0: 动。
1: 啥事儿，也做不了啥事儿，因为眼睛不好，太不方便了，生活。
0: 对，这是吧，搁这做眼吧，每天看东西就像瞎打雾一样，老是不清啊，
1: 雾就是看东西看不透看不穿嘛，
0: 对。
1: 对吧？就跟那个冬天里头那种大雾天儿一样，是不是？
0: 对，白茫茫的老乡啊，
1: 你去查过没有？有没有白内障的问题？
0: 这个农村吧，上去几年吧，有这个专门拉了这去做白内障的哈，这个我也跟着到青岛去了啊，他给我检查看看，他说你他也没说别的，他就说你的眼吧没效果，就是哈。所以说吧，你的那些清点的吧，就治下来。我吧，就是治了一天以后，他就把我送回来了。
1: 因为你是，就即便是有白内障，给你做了手术了，但是你的眼底是出了问题了。就即便做手术给你换晶状体都没有作用，我清楚了。老先生，也就相当于你从12年前发现了有青光眼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是一直没有采取过任何的手术治疗，对
0: 没
1: 吧？
0: 有，没有。
1: 之前用过一些眼药水，也吃过一些药，也在外头乱七八糟的买过一些产品。但是这些年下来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你这个眼睛的问题就加重了，加速的这个在严重，是这个意思不？
0: 对。
1: 行，我这么来跟你讲啊，虽然说你现在眼病比较重，但是你还算是幸运，就是没有一只眼睛完全失去光感，就两只眼睛它都有，一只眼睛还有些视力，另外那只眼睛呢，还能够有模糊的影像，这都算是好的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要保住你的视力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加方便一些，你的视力能够提高一些的话，你就必须得抓紧时间治。但是呢，在治疗眼病的这个领域里头，就即便你吃再多的药，就包括你去做手术，任何的方法都不可能比这个金胆级别的熊胆粉还要好了。也就是说，在治疗眼病的这个领域里面，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哪怕就还有一点点光感，你抓紧时间把这么高级别的金胆熊胆粉用上。第一个，它不会让你的眼病继续的严重，阻断它的继续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之下，能够让你的视力有所提高。因为我遇到了很多的重症眼病的病人，就包括像您这种，有一只眼睛就只剩下光感，眼前晃个影子还有点影像，但是别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能够看得到物象了，能够分辨颜色了。你想想这是多大的变化？因为确实，您12年前就已经是确诊了青光眼的话，那么在这些年反反复复的眼压的一个波动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你没有症状，确实就是医生说的，没有症状的青光眼更难治。在这个没有感觉的情况之下，你的眼底长期的反复的在受到压迫，眼底的视神经视细胞就慢慢的坏死了，那肯定它的功能就会缺失了。这个已经坏死了的视神经视细胞，咱们是不可逆的，是救不活了的。但是现在还有活着的，我们一定得保住它，明白吧？那这个药呢，它一方面它能够解决眼病的根源，咱们都知道眼病的根在哪儿，在肝，是不是？肝开窍于目，目因受肝血而能视。这个药它治肝调肝，可以说是最直接的了。你的肝功能强了，肝血足了，对你的眼睛能够进行到濡养了。眼睛啊，有动力了，就相当于你这个工人，你不给他吃饭是不行的，他没有力气干活啊。肝血足了，你的视神经视细胞他有力气干活了，自然而然你看东西都会清亮。还有一点，这个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它的穿透力非常强。你是老眼病病人了，你应该听说过血眼屏障这个词，对不对？为什么眼病不好治？就是因为有血眼屏障的存在，就包括我们的眼底的脉络，我们的眼底血管细，容易堵。就包括我们的整个防水循环，就是

0: 在我们眼睛内部的一道屏障。
1: 嗯，
0: 那这个药它的级别高，它能够穿透这些屏障，给你的眼底也好，给你的这个晶状体玻璃体也好，就包括你整个防水循环，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改善疏通治疗。所以它对于您的眼病来讲，它是既治了标，既把火给你扑灭了，又给你治了本，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你只有标本兼治才能解决问题的，老先生。金胆粉它跟你过去吃的那些什么这样的药那样的药可是不一样，这个是天然的活体动物药材，它里头没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它就是一味药，就是新鲜的熊胆汁，通过超低温的冻干技术干燥来的纯中药、中成药。虽然说它只是一种药材，但是它里头的活性成分多，尤其是在对于眼病的治疗上面。
1: 对不对？为什么说像那粉底通话呢？
0: 嗯，
1: 主要是确定，究竟这个熊胆粉这个事儿对这个眼呢，是不是是真正的起作用？
0: 我非常理解，因为您过去走弯路走的太多了，小心谨慎是必须的。而且您这么严重的眼病，你再不用上好药，再去耽误的话，那真的就是没有救了。我这么来跟您讲，老先生，您心里头的担心呢，我很理解。首先呢，您在哪儿？您跟我说说。
1: 我现在在平州。
0: 是属于哪个城市？
1: 属于青岛。
0: 啊，青岛哈、啊。这样，因为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呢，肯定是跟你过去吃的很多的产品是不一样。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属于中成药，中药当中的活体动物药材。那么这个药呢，在咱们青岛当地有指定的销售药房是可以买得到的。药房呢，它销售药品是受到国家药监局的监管的。就即便在能够买到的药店很少，但是呢，能够在当地有一家药店，哎，能够买得到。您老人家有时间有空的话，让孩子们带着您去药店里头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就包括这个药，它是正规药品，它的国药准字的批准文号啊，各种上网国家药监的官网上都是能够搜得到，都是能够查得到的。这些就是作为正规药品它必备的一些东西。过去你们不懂啊，我遇到的在外头乱花冤枉钱走弯路的老年人真的是不计其数，好多人家里头的药都可以装卡车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这个选药买药的渠道就没有对。那现在呢，这个药在你们青岛当地有指定药店，您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了解清楚了再下手，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它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疗效，还真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那些用了的病人说了算，真的还是您自己得吃了之后您感受到了，那才是正儿八经的效果，对不对？别人跟你说的再好没有用。
1: 对，
0: 关键就是看您自己敢不敢下这个决心了。本来这么好的药摆在面前，它治的还不是那些小伤小病，如果你的眼病不严重，我根本不给你推荐。但现在你的问题是已经很严重了，咱们不能再拖了。当你拿着钱还能够换回你的健康，一切都不算晚。就到时候你这眼睛看不到了，你再怎么花钱没有用了，那个时候可能后悔都来不及了。
1: 啊，可以。他这个在青岛这个地方药店以后，能给邮递吧？可以，
0: 可以给您送过去，因为你在青岛市整个市的范围内，如果不远，可以给您直接送；远的话，也可以给你邮寄。但是我觉得呢，你心里头那么不踏实的话，自己亲自去药店看一看，这个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对不对？你再怎么着，你认个门找得着啊，心里头是不是要踏实些啊？
1: 对，这是有可能的。
0: 对呀，就是了呀。
1: 再就是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啊，这个前年在这个做手术的功夫去了，这个血糖嘛，空腹在这个8个左右上升下。
0: 那您在吃降糖药没有吗？
1: 没有，
0: 没吃哈。
1: 嗯，
0: 那这两三年你都没管它？这几年
1: 没有，去年春天吧，去年那个医生说你注意啊，不要吃糖，我说糖吧一般我不吃。最近我就。最近就是有个什么事儿啊？我的、自己老怀疑，也没去查，老总觉得口干啊，老是嘴干啊。
0: 如果说在两三年前，就几年之前，你就查出来血糖高了，那么你平时如果没有用药，你这个血糖是肯定稳不住的，它肯定会往上头涨啊，这个是一个必然。因为尤其像山东地区，大家又喜欢吃面食，这个吃面食的话，它对于升血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样子，老先生有时间呢，你最好去把血糖查一查。你们村里头如果说有卫生院呢，啊，附近有那种药店呢，都可以让他们给你查一查你的随机血糖。如果一旦发现高了的话呢，咱们到医院再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如果血糖再高上来。

0: 来的话，对你的眼睛伤害会更大。
1: 所以说吧，我现在和你通个电话，有些事咨询咨询啊，咨询咨询，心里稍微放点心。对于这些事情吧，哈，因为说吧，哈，我都不和你说的比较小心，因为就知道弯路走的哈。
0: 对，我非常理解，我非常理解。就即便您现在不选择这个金丹粉来用，但是呢，该去检查清楚的，咱们还是得去检查清楚；该去积极的去调控的，那该去积极的去用药的，咱们必须得去积极用药，明白吗？尤其是你得把你的血糖这个问题给搞清楚。
1: 好。
0: 行，都清楚了哈。
1: 就是清楚了。
0: 好，没其他问题了吧，老先生？
1: 没什么其
0: 他。好好好，行，那您最近眼目前呢，先去把这个血糖的事情先落实一下，去查一查啊，有什么问题再跟我来电话。
1: 好。
0: 哎，好，那您保重哦。
1: 好，
0: 好嘞，
1: 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参与，我们也祝他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这是一位青岛地区的听众朋友，连打推荐金胆粉，在青岛地区的销售药房地址：青岛市北区南京路446号丁，南京路拜泉路公交站旁边绿色大药房。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喂，是你老师吗？
0: 是的呀，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老人家。
3: 哎呀，你很好吧？我平常也爱听收音机，我下不出床嘛。
0: 啊。
3: 我就听到了老师的讲课，修丹粉
0: 啊，
3: 修丹粉呢，我以前也没听说过
0: 啊。
3: 我听了修丹粉呢，你讲的很明白，很好，你说是能穿透血脑屏障是不是？
0: 对，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个药啊，金胆它的穿透力是很强的。
3: 对对对，还是呢，你连达的，
0: 对，
3: 推荐的，
0: 对对对，连达推荐嘛，
3: 对肝脏没有伤害，
0: 天然的动物药，对，阿姨听得很认真呐、这节目哈，
3: 我每天都听好几遍，我每天都听，我就是、我正好是，我正好是就是便秘啊，我的病很多，我全身是病啊，我的就是便秘大便嘛，就是头上干。就下不来，每次大便呢都要抠啊。
0: 那太痛苦了。
3: 哎，对对对。
0: 因为你刚刚您说你下不了床，是行动就没有办法，就是正常行动是不是？
3: 我是原先吧，2008年的时候动了个脑血管手术啊。
0: 是。
3: 脑血管就是一个
0: 血管瘤吗？
3: 海绵状血管瘤。
0: 啊。
3: 动的那个位置呢是脑干部位。
0: 啊。
3: 脑干部位动的手术呢是牵扯眼睛的事儿啊。动了以后呢，就4个月以后就好了，好了以后，不到1年又犯了，犯了以后呢，就是眼球震颤，看东西重影
0: 啊，
3: 就是看东西是歪的，就是个眼睛很不得劲。
0: 那这个就是你的视神经也受到了伤害了呀。
3: 对对对，我就是听的你老师你讲的这个，传统血脑屏障呢，我就照这个东西买的。
0: 啊，您是已经把连达推荐的金丹粉用上了？
3: 啊，我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怎么样啊，阿姨？2个多月了。
3: 哎呀，大便解决了问题了，大便现在没有便秘。
0: 啊，首先大便顺畅了啊，不像原来这个每次下不来，是不是？
3: 对对对，哎呀，每次大便都要抠啊，很麻烦。
0: 哦哟，都得手抠啊。
3: 哎呀，对呀，很麻烦，很痛苦啊。
0: 是啊。
3: 还有个事情呢，就是睡眠问题。入睡难。入睡躺下以后，躺下以后呢，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经常的一宿不睡觉。
0: 哎呦，那太痛苦了！你这睡不好觉，整个人白天哪有精神呢？
3: 对对对，我就是为这个事情呢。我听着。我听了好多吃药的
0: 啊，
3: 脑患者呢都有些好转。
0: 对对对，这个金丹粉其实对睡眠的疗效还是蛮快的。
3: 对，最多8小时就能睡。睡着以后呢，能睡5-6个小时。
0: 那太好了呀，阿姨啊！
3: 睡眠的问题。
0: 您这睡眠有多久了？您这睡眠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3: 我睡眠问题呢，就是，有半年了吧。
0: 有半年时间了。
3: 哎呀，很难受啊，睡不着，好几个小时睡不着。
0: 那您之前吃过安眠药那些没有呢？
3: 没有用，没有啊。
0: 就是整宿的，就是躺着啊。
3: 有的带好10天慢药的就这样。
0: 哎，
3: 能解决了大。

0: 每天一个大便一个睡眠，
1: 这个是两个大问题。
0: 我听得很明白，我真是对觉得我吃药很多嘛，就是肝脏，对肝脏没有伤害。
1: 嗯，
0: 他调肝嘛，他调肝嘛，我听了你老师讲的这个，
1: 对，
0: 那肝主筋呀，
1: 对，
0: 筋就是那有的时候吧，我小腿啊，还抽筋啊。
1: 啊，
0: 我知道，我吃地南平好几种药，还有抽筋的问题。
1: 现在不抽了吧？
0: 现在吧，基本上不抽了。我要一直吃下去。
1: 你坚持用，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剂量？
0: 我现在用的是，走一支嘛一支。
1: 嗯，可以按照这个剂量多坚持用一段时间嘛，三个月才是一个大疗程呢。
0: 我现在我又买了第二次了。
1: 啊，可以的。您对接下来的治疗有信心吧？
0: 有啊，
1: 有就好嘛，有就行。
0: 老师讲的很明白，我每天都听。
1: 嗯，行，坚持用。整体来讲的话呢，其实您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的脑血管瘤做了手术之后有一些后遗症啊，一个是压迫了你的视神经。对眼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的话呢，就是眼睛能看东西看得清楚了，不像原来一片模糊啊。坚持，阿姨，那只要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我有信心啊，老师，多亏听你的广播。
1: 肯定啊，你这个
0: 要没有老师的讲课，我们都不了解。
1: 对，这个还是咱们的缘分，阿姨。这个就说明您该健康，所以你接下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两个字：坚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兰家？
0: 我是潍坊的。
1: 啊，潍坊哪儿的呢？
0: 潍城啊。
1: 哦，潍城区的哈。
0: 对对对。
1: 行，您的血压、血糖那些都正常吧？
0: 我血压呢也是偏高。
1: 嗯。
0: 我血糖呢也是高，也是偏高。
1: 嗯。
0: 我这会儿，哎呦，还忘了说血糖的事。
1: 啊、
0: 嗯。血糖呢，餐后没量，餐前的。
1: 嗯。
0: 原先是七左右。
1: 嗯。
0: 上去几天量的吧，5.1。
1: 那您吃降糖药了没有？
0: 吃啊，二点少挂。
1: 就是之前吃着降糖药，餐前的空腹血糖都是7左右。嗯，你这个空腹血糖都往下都走的话，餐后肯定也会能够下得来。
0: 哦、
1: 因为这个药它要给你调整你肝脏代谢的能力啊，葡萄糖代谢不是靠肝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可以，血糖也不错，慢慢的到时候把降糖药减点量就行啊。
0: 好。
1: 然后血压呢？血压最近量了没？
0: 血压，血压。血压没量，基本上血压就在个一百高压在140左右，低压呢在80左右。
1: 您原来头晕不晕？
0: 原来有事儿晕，血压不高他也晕。
1: 嗯，但是最近您肯定不怎么头晕了，是不是？
0: 现在没晕。
1: 嗯，因为第一个你睡得好觉了。然后呢，你的血压，因为你没量，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您的血压最近肯定降了。
0: 肯定降。
1: 对对，因为你的脑供血足了嘛，对吧？你这些症状都在逐步的消失，这些都是好事儿。所以说我们要把问题，一定得把问题控制住。你看您身上的病还真是不少啊。
0: 对对对，我全身疾病啊。
1: 行啊，金南粉还真是选对了，真适合您这种一体多病的重症病人用。
0: 我以前吃过很多的药啊。
1: 嗯。
0: 我对啊，老师您讲的很明白。
1: 啊。
0: 我对啊，听着能全都宣的屏障。
1: 对。
0: 我就想把脑血管的问题啊，把这个药就能行。
1: 对对对，好好的给你把这个血管给你打透了之后去治疗。
0: 对对对，我就下决心，我就没了。
1: 嗯，以前走弯路还真是走的不少，是不是？
0: 对，我吃的保健品，草药、中药吃的不少。冲着我的
1: 啊，
0: 抽筋、大便
1: 啊、
0: 睡眠
1: 啊，
0: 我身上的病啊都适合。
1: 嗯，好，
0: 老师你讲的好，谢谢你啊。
1: 那我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阿姨啊，谢谢您的实话实说，真是因为金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疗效呢，我心里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听到您这样的重症病人来跟我分享好消息呢，我还是真心的为您高兴，所以接下来就坚持，
0: 谢谢
1: 坚持治疗，好好治疗啊。
0: 好，
1: 那就哎，阿姨您叫什么名字？
0: 陈慧娥
1: 哈。
0: 啊，对对对，
1: 好嘞，好，阿姨，那你好好保重啊，我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谢谢老师。
1: 没其他问题了吧？
0: 没了。
1: 好嘞，保重。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这是一位潍坊地区的受益者，祝贺他，也祝他更加健康。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

0: 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
1: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的并发症。因为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它是所有的慢性疾病当中可以说并发症发病最广，对病人的身体伤害最为严重的。经常我在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年接触的病人太多了啊，我经常都在打趣的时候，如果我老了，我最怕得什么病啊？我最怕得糖尿病。因为你一旦得了糖尿病，什么问题都会来。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阻断糖尿病人并发症反反复复的发生。
0: 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呢听到这么一句话啊，叫做糖尿病本身呢是并不可怕的，这可怕的就是它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了。
1: 对，是。
0: 您说这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会这么的可怕吗？
1: 当然了，这个它所波及的面啊，可以说是从头发丝到脚指甲盖，只要你的血糖高了，尤其是那种把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血糖波动大的人，那他的并发症会来得更快、更多、更广。那我给大家举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呢，这个在糖尿病的并发症当中发病最广最快的是啥？一定就是糖尿病所引发的眼底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这个病之可怕在于什么呢？首先，我们的那些细枝末节，我们的毛细血管、小血管肯定会因为高血糖的问题出现淤堵。你想，这个血当中的糖多了呀，这个糖久了它都会产生毒啊，形成糖毒。我们本身眼底的血管就已经非常的细了啊，本来眼底的血液循环就是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当中循环速度最慢的，你再遇上一个糖尿病，那眼底的血管很快就堵了，堵了之后眼底的视网膜得不到血氧供给，视细胞就开始慢慢的衰亡，最终功能缺失，眼底一旦出现问题，那直接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明啊！任何的眼部的病变导致病人失明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眼底没功能了，而糖尿病一上来伤的就是你的眼底。你说这个病对眼睛的伤害大不大？非常大。前些年在大家对于糖尿病的认识还比较少的时候，我遇到过好多因为糖尿病失明的人。那大家都在说呀，当时就是眼睛看不到了，到处去治啊，结果眼睛都瞎了，才发现自己原来是糖尿病啊。当然这些年呢，因为随着糖尿病的普及，可能这种遗憾能够少一些，但是糖尿病对于眼底的伤害它依然是非常高发的一个存在。那这是一个。另外呢，糖尿病所引发的神经末梢的功能紊乱，你像糖尿病好多人久了之后，这个浑身上下的皮肤啊都已经抓变色了、挠变色了，真的是非常难受啊，用任何的方法去刺激、擦药都止不住那个痒。那我还遇到过有朋友是拿针去扎啊，拿那个针把那个皮肤里面的那个血放出来、扎出来，他会觉得舒服一些。还有的人拿那种开水烫过的热帕子来烫自己的皮肤，还有的人把那个大蒜捣碎了抹在自己的皮肤上去刺激它，起到一个缓解这个瘙痒的作用，但是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这个是神经性的。还有糖尿病引起的坏疽、截肢，本来好好的腿脚糖尿病久了之后经常疼啊，莫名的疼，然后一个口子烂了之后，好，越烂越大，从皮烂到肉再烂到骨头，如果你再不把它锯掉，那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恶性的感染。那这些都是在咱们糖尿病的发病过程当中所带来的很典型的并发症。那如果再堵大血管，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再一堵，脑梗、心梗、中风、高血压、冠心病，那真是大家这个生活就是没有质量可言了。
0: 确实听着这些例子啊，我都觉得非常的恐怖了。老师想问一下，为什么糖尿病它会导致这么多的并发症发生呢？
1: 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多，主要是来自于一个字，堵，堵车的那个堵。因为咱们在长期高血糖的情况之下，你的血液本身应该是很清澈、很干净、很健康的，但是血液里头的葡萄糖多了，糖本身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素之一，那是我们人能量的来源，就是你这个手机要能用它必须得有电，这个血糖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电。但是呢，多了糖在你的血液里头泡着，它不能被转化成能量，不能够被送进细胞里头，久了它会干嘛？你这糖多了它会滋生病菌病毒啊，而且会让你的血液变得越来越稠越来越黏。

0: 难呢，你这个血液要流到哪里，糖毒就会被流到哪里，对吧？那首先它肯定就要堵血管，那首先它堵的就是小血管、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糖尿病人眼底的病变那么普遍，神经末梢的问题那么普遍，糖尿病足那么多，这个就是因为堵。如果再堵严重，刚刚我说的堵心脏血管，那更大的问题就会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血液的污染，血管的淤堵。
1: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杜绝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呢？
0: 首先你必须得控糖，对吧？你得让血糖保持平衡和稳定，不是说光一味的去降糖。那大家降糖降了那么久，那血糖该高还是高，该不稳定还是不稳定。所以说控糖稳糖这个是很关键的，要平衡咱们的糖代谢，不是一味的去通过西药去刺激它，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得，你现在的血液已经脏了，已经有大量的糖毒了，那么我们就得去净血解毒啊，你得把你的血液清理干净了，把毒排出来，那么才能够换我们人体内环境的一个健康。你常年累月的，就即便你把血糖控制平衡，但是你的血液流到哪儿，污染到哪儿，一样的呀，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还是得从问题的源头上去起到治疗的作用才行。
1: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好的，明天再见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23回，书接前文，单天长被生擒活拿。本来这罗通啊，真想过来把绑绳给解开，不过单天长实在太拧，程咬金先劝说单天长：“天长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以前的事儿是你爹太拧啊。无论如何，你要想清楚，琢磨明白。你死了，死不足惜，但是死的比较冤呐，不能这么拧，学你爹没有任何好处。”听干爹良言相劝，好好琢磨琢磨。单天长心中琢磨，程咬金说的有道理，我要这么死了，确实没有机会再给我爹报仇了，我来个假投降，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一定有机会给我爹报仇，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爹，我太拧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您别往心里去。我错了，爷们儿，哈哈，这就对了啊。本来你很年轻，有些事儿你就不清楚，听别人这一说，你就认真了。所以呢，不要太固执，学你爹那个性格，一条。

道跑得黑，特别犟，那就不对呀，自寻死路。来来来，我给你松绑，给你松绑。罗通本来想过来，怕这单天长不乐意，所以程咬金亲自给单天长松了绑绳，又给他搬了把座。众人过来叫他们全到他的眼前围住单天长，程咬金作揖引荐，这个是齐天圣，这个是侯山，这个是丁海，这是我儿子程铁牛，等等等等等。贾柳楼四十六友的后人跟他都挺亲热，单天长一个劲儿的还礼，罗通也是特别高兴，对单天长显得更加亲近。常言说得好，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唐营中添了一员战将，又是自家的弟兄，大家自然都很高兴。罗通命人在营中给单天长设宴压惊，并叫单天长同桌而饮，大伙有说有笑啊。喝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程咬金亲自把单天长送到他自己的寝帐，安排好了，程咬金也回去休息。单天长刚进唐营，到了自己这寝帐，安排好这地方一坐。此时苏林、苏凤这俩小子挺机灵，看出来了，单天长是有意假投降。他恨老罗家牙长四指，怎么能归唐呢？肯定是稳军计，所以这哥俩亲近单天长。兄弟你好，兄弟你好，你没睡吧？单天长一看进帐的正是苏烈、苏定方的两个儿子，他也知道这苏林、苏凤说话很随便，而且他们好像隐隐约约，我听说也跟这罗通、程铁牛好像结了什么仇恨，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这俩人没有戒备啊，来见单天长就说呀，我说天长兄弟，我们可倒了霉了，我们的三弟就死在程铁牛和罗通之手啊，难道说你不想报仇忍气吞声吗？你也别说我呀，你们哥俩为什么不报仇啊？我现在是人手底下的这压粮官，所以我们报仇也没有机会。天长啊，听说你爹赤法灵官单雄信是顶天立地的汉子，难道你就不想报仇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的意思不是报仇不报仇，而是等待报仇的机会。深仇大恨焉有不报之理，复仇不报乃是不共戴天之仇，不报就是不孝，我等待着机会。哈哈哈，兄弟说的真好，说到我们心里了，我们哥俩也是这么想的，等待机会，可是机会就在眼前。哦，你们哥俩的意思是，兄弟，银夜晚间趁着他们如果睡着了，咱们进大帐把罗通一宰，脑袋给扫走，共投北国，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既报仇又显示你的能为呀，到那时再杀了李世民，不就报了大仇了吗？对，单天长频频点头啊。这个苏林也好，苏凤也好，这哥俩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就这样，这三个人做出了决定。放下他哥仨，咱先不说，单表罗通，在鹰爪山歇兵两日，把这全山的喽啰兵都收服了，后事料理完毕，人困马乏呀，到了自己的大帐之中准备休息。但是今天晚上特别热，哎呦，无论如何睡不着觉，大帐之中点着灯啊，罗通来回这么转悠。再说单天长和苏氏哥俩一看
在大帐外面趴

着，里边隐隐约约有罗通睡不着觉来回走道的身影。他们心说话，这真是大好的机会，单等罗通把这灯给熄灭，在大帐之中休息，我们哎，趁着他人困马乏之机，好行刺于他。罗通今儿个虽然乏累，本想休息，可是怪了，一点困意也没有。为什么？人有心事他睡不着觉。临行前他就听母亲也好，听奶奶也好，说这仇人之事，而且仇人的事儿只有四伯父程咬金知道。现在已经快到雁门关了，如果过了雁门关就要和北国开兵建仗，到那时还有什么空问这事儿？今晚反正我呀把抓柔肠睡不着觉，不如派人把我四伯父程咬金给请来，我问问究竟我们家和老苏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什么原因我得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想到这儿，命一清兵去请程咬金。单说老程今晚也怪，哎呀，回到自己大帐之中茶饭懒用，自从见着单天长就想起贾柳楼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死的死走的走，剩下的没几个，想起五弟单雄信和老兄弟罗成死得太惨太可惜了。哎呀，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但是隐隐约约思虑过度，有点乏了。似睡非睡，还是打呼噜。但是刚打呼噜没有十分钟，程咬金做了一梦。梦见什么了？梦见罗成和罗毅这父子俩满身是血，说死得好惨，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希望程咬金无论如何给他报仇雪恨，为他们父子报仇啊，什么事情也不要隐瞒罗通了。就这一下啊，老程是梦中惊醒，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话，罗毅罗成父子给我托梦，莫非是让我帮他们报仇？本来我也不信神不信鬼，这事儿看来是真的，不如就相信一次。仗这么时候派的这清兵进来，程老千岁，大元帅有请，今夜晚间要跟您唠唠知心嗑，让您前去。老程一琢磨，还真巧，刚做完这梦，托了梦要让我给报仇，罗通派人就来找我了。那好吧，那我就去吧。就这样，程咬金进了大帐。罗通既高兴，没想到程咬金能来，而且又这心里咯噔了一下，心说话，到了现在了，我问四伯父程咬金究竟罗家和苏家什么仇恨，四伯父能告诉我吗？但是现在必须得问。罗通仗着胆子，四伯父，我临行之时听我奶奶和我娘说，我们老罗家这和老苏家是世仇，我爷爷和我爹死的都相当之惨，而且这里边的经过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能不能把话说一说？哎，这个孩儿，咱们等着解了北国之危再回来也不迟啊。解北国之危，解北国之围，救我父皇万岁李世民贞观天子，这是我分内之事。但是别忘了，四伯父，您得把实情告诉我，您要不告诉我那不行。程咬金一看，到现在拉倒吧，从怀内取出个小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是个小油布包，把它放到桌上。

0: 罗通就一愣，斯伯父，这是什么东西？你先来看，好好看呀。罗通两眼瞪圆了一看，全是凋零羽箭，好几百只，而且凋零羽箭有一支箭是单箭，这箭头和箭都摆在那儿，一愣。斯伯父，这怎么回事？咱先说说这支单箭，这支单箭呢，就是射死你爷爷之物啊！射死我爷爷就这东西。是啊，你爷爷就被这箭射死的，太惨了。说起来话长了，想当初你爷爷镇守北平府，人称北平王燕山公罗毅罗彦超，名扬天下，威震北国，翻兵几次兴兵进犯中原都没进来，可以说炸金枪扎遍天下，胯下马踏遍乾坤。不料想刘黑塔派手下大将苏定方西取北平府，要攻占燕云十六州啊，你爷爷就跟他伸了手了，实际上他不是你爷爷的对手，结果暗射一箭，箭上带毒，你爷爷毒气攻心，气绝身亡啊，就死在这支箭下，这支箭还是带钩带毒的啊。那么说谁干？正是苏定方所为。哎呀，那么我爹呢？你爹想当年镇守紫金关，后来此时刘黑塔又派苏定方攻打紫金关，把你爹罗成引进淤泥河，一百单三箭，七十二根致命之处，把你爹活活射死啊。哎呀，可以说你们家两世跟苏家都有仇啊，苏定方跟你们家是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仇不能不报。到了现在，作为四伯父的我不能不告诉你了，再不告诉你我可对不起你啊。看着没，桌上这些一百多个凋零箭都是那苏定方设计谋害死你爹的证据啊！程咬金没等他讲完呢，罗通大叫一声昏厥过去，秦兵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再看马子前心捶打后背，程咬金耳边呼唤贤侄，贤侄，大帅您醒醒，贤侄您醒醒，醒醒。好半天十二重楼咕噜一响，哎呀，爷爷爹爹，你们死得好惨呐、啊！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呐、啊！我一定要找苏定方报仇，还有他这两个儿子。四伯父，你说我该怎么办？孩子，到了现在报仇是应该的，但是应该先解了北国之围，救出你父皇李世民贞观天子，把万岁爷救出来再说，此时不是杀苏家父子的时候。苏林苏凤虽在营中是压粮官，想要报仇也很容易，但是现在我劝你不要动手，国家大事为重，先搭救你的父皇李世民贞观天子万岁爷才是。
1: 对对对，哎呀，我糊涂了，四伯父，你说的一点不假，一语点醒我梦中人呢。
0: 好孩子，有道是将帅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乘船，大人有大量，单等着有那机会再动手报仇不迟，现在我看时机未到。是是是，你说的一点不假，哪知道

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该着我们动手的时候，得利用善天长。我们两个人未必就是罗通的对手。跟单天长耳语了几句，我说兄弟，这回报不报仇就看你的了。单天长心说话，我能活到今日是我娘和段达叔叔之功啊！请着高人我学得满身绝艺，我来了个假投降，稳军计和将计就计，就是为了迷惑程咬金我干爹，迷惑这罗通。等吧，等着机会来了，单等这罗通睡下，我们几个人好动手。爹呀，上天有眼，神佛保佑，终于让我给你报仇的机会来了。等等等，所以这三个人就在这儿等，真是无巧不成书。老程说完了，觉着确实有些困乏了，站起身形。罗通孩儿，我回大帐休息去了。罗通命清兵把他送回大帐。罗通没去，罗通现在就觉着心如刀绞一般，而且多日以来罗通觉着非常的乏累。看清兵把程咬金送走能有20多分钟，再看这罗通就想闭会眼儿，没把灯吹灭，隐约约不想睡还想睡，就睡着了。时间不大，再看罗通趴到桌上鼾声如雷。哎呦哎呦，苏家这哥俩再加上单天长，心说话，这回机会真来了。单天长心说话，哼哼，短命鬼小罗通啊，看来真是老天有眼呐，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机会总算是来了。说实在的，我干爹程咬金要在这儿，我真是没有办法下手啊。老天有眼，神佛保佑，真是助我一臂之力，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单天长想到这儿，雁崩黄，刺啦啦把佩剑拽出来，打一道立闪，高声喊喝，闯进大帐。呀呆，短命鬼罗通，你给我起来！单天长在此！不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声大叫，惊动了罗通以及周边的清兵卫队。这帮清兵卫队让他一声吼也给吼醒了。一看他要刺杀元帅，这帮清兵能让？往上闯！就把此时的单天长给包围在核心。他这一声喊，罗通再困乏他能睡觉？这一下就惊醒了。天长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罗通，实话告诉你，我干爹程咬金这是回了大帐了。我告诉你吧，我那叫假投降，你们这些人都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中了我的稳军计将计就计呀！看来我不杀你再没有机会了，现在正是给我爹单雄信报仇的好机会。罗通，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摆大宝剑，唰就是一剑。罗通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此时单天长宝剑砍到桌角上，他砍掉一块桌角。罗通啊，此时大惊失色，雁崩黄把佩剑也拽出来。天长哥哥，闹了半天你是假投降，既然如此，别怪罗通一狠心毒。罗通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奔单天长就伸手要大战单天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恩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忌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